0: 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刘分队长，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这个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啊，是，现在这个新竹县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那首先是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车多，那车速大概每小时60到70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比较顺畅，那车速大概在每小时80公里。
0: 嗯，
1: 那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的路段都可以维持在90公里左右。那只有宝山的部分是车多这样。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那在竹北地区，主要道路包括兴隆路、中华路，还有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和庄敬南北路，就是也是车多。那我们也有安排移交跟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那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行进。
0: 嗯嗯嗯，是。
1: 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宣导，不要分心或是疲劳驾驶。那分心跟疲劳驾驶是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那比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包含滑手机或是在行驶的时候吃东西啊，转头交谈、追剧、看影片，或是捡拾，就是可能掉到车子里面的物品这样子。
0: 嗯嗯嗯嗯。
1: 那疲劳驾驶的，常见的症状会有视觉模糊，然后还会频频打哈欠，
0: 嗯，
1: 然后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然后，反应会比较迟钝这样。那疲劳驾驶的症状，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种，就是因人而异。那因为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会是有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状况，所以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以下有一些建议可以避免分心或是疲劳驾驶。那第一个就是在开车前务必先养足精神，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开车。那在行车时也务必保持良好精神状况，然后要留意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段，像是在夜间啊，或是吃饱饭，就是用餐之后这样。那在开车时要多注意周遭的状况，不要分心做其他的事情。那如果有感觉到精神涣散或是疲累的情形，建议可以先停靠路肩，或是在国道上的话可以至休息区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然后以维持这个我们的行车安全。那以上是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安全宣导。
0: 谢谢刘若敏分队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那这个是比较市区哈，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其他地方呢还有要提醒的哈，特别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新进来的路况，在北上 61.1 公里。

0: 则是过了中壢交流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山高北上 61.1 过了中壢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那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其实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就开始塞车了，主要就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往前往这个上游的方向回堵了。所以呢，现在呢中山高北上过了平镇系统现在就非常的不好走，速度呢大概只剩下20-30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车速一直维持到中壢转接一维持到中壢转接一。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要在中壢转接二啊转接一那内壢这些地方下交流道的话你会开比较长途的话，中山高北上的话，建议你走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因为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北上其实是全线顺畅的，时速呢都有80-90以上好，这个是中山高北上 61.1 公里，过了这个中壢这个交流道之后呢，就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另外呢这个南下的中山高现在看到内壢到中壢转接一之间呢几乎是定点了，时速呢不到20，相当的缓慢那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那其实呢这个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内壢之间呢就已经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其实呢刚讲过了内壢之后又更慢了，不到20。那过了中壢转接一之后呢先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中山高南下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那这边也是建议你走五羊高架一样，如果你不是需要在这个中壢内壢这些地方就下交流道的话，那你走这个五羊高架都至少呢有这个60-70以上的车速，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这个车速才降下来，主要就是因为要汇流的关系嘛这个像你到路口一样要减速啊，对不对所以那个这个杨梅端这里这个、车速放慢是正常的，而且汇流下来中山高到了杨梅休息站以后呢车速又可以到80-90以上。那中山高本身呢也是就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南下的部分呢也是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就是刚才这个分队长提醒的大概时速是60-70。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我们看到现在从这个头份开始一直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呢大约是从这个40-60-60-70左右。好，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那国三呢在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最大的行车瓶颈点是安坑到中和这段呢时速只有20-30。那再来呢土城到树林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此外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国三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些路段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北二高呢过了土城之后继续北上，从土城到这个安坑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呢速度又再度放慢到只有20-30，大概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在这个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南这一段，还有往西的机场系统到大竹，大概都是60-70不对，就不到60更慢了一点，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省道部分台66线往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还有这个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这边现在也是有车阵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虾人甲我比，这是这个杨宗宪的歌曲。最近国内哈有这个毒油风波哈，那不过呢，国际的橄榄油哈价格哈，国际市场的这个橄榄油价格呢，最近哈因为这个橄榄的丰收，所以呢，现在这个外国的橄榄油价格哈是下跌的，是下跌的。批发价呢，从过去每公斤300多块的台币，啊，现在呢重跌了，下跌了有将近60%哦哈。那这让全球的消费者哦是觉得。的荷包哈，替荷包松了一口气。不过哈，这个外国的农民哈就蛮担心的哈，担心说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哈，可能会压缩到他们的一个利润。

润空间。常年陷于内战的这个叙利亚东北部地方，

油啊，哈，所以呢就供给到全球的市场。那再加上哈，今年这个西班牙哈等等地方的这个橄榄呢也是大丰收，所以哈，今年这个橄榄油的价格哈就一路的一直往下探，好，就等于一直跌就对了，因为供给蛮旺盛的嘛，哈。那其实呢，这个橄榄油的涨价哈，要从2022年说起，从2022年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报价橄榄油的这个价格报价哈，就逐年的一直调涨哦，一直到这个去年前年的时候呢，都创历史的高峰。那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哈，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呢，这个气候变迁比较这个剧烈，然后呢干旱很严重哈，所以就影响到了橄榄的一个收成。那还好哈，今年开始呢，这个算是在这个欧洲地区哦，比较风调雨顺一点哦，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干旱没有那么严重哈，那所以呢，这个农民就大丰收哈，所以刚讲到说，像是这个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哈，批发价从每公斤的这个现在已经到每公斤144块台币了，之前最高的时候哦，有来到344块钱，所以就下跌了58%哦，就下跌了将近60%。

那刚讲到哈，除了叙利亚以外呢，像是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哦，这些都是全球很重要的这个橄榄油的这个产区哈，出产橄榄油的地方哈。那今年也都是丰收的哈，大家现在这边农民呢都忙着在采收橄榄哈，然后呢把它拿去榨油哈这个部分。那他们还是希望说，哎，这个国际市场呢能够维持稳定哈，那这个橄榄油的价格比较下来之后呢，像可以恢复这个市场的信心，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橄榄油很贵哈，那希望说，哎，市场的信心呢能够稍微恢复一下。

好，我们来听个日文歌曲啊，这是宇多田光跟椎名林檎唱的《只有两个小时的假期》。好，那待会儿半点呢，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塞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首次。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5: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6: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7: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

0: 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1: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1.6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中壢交流道哦，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那现在这起事故是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哦，其实大概过了平振系统之后，这个车行速度呢就降到不到20哦，不到20，从这个中山高北上平振系统呢，一直到中壢这个交流道这一段哦，大概都是不到20的一个车速，主要就是受到这起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哈。好，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哈，没有需要在中壢啊、内壢啊哈这些地方就下交流道的话，建议你可以改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只有走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要接细五高架的地方、哦、才会开始塞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00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哦、这边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是在外侧路肩、哦、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要留意外侧路肩，因为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好，那这个是过了新竹系统、哦、刚好也就是国三呢本来就比较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国三呢北上从新竹系统到

宝山这一段哈，大概车行速度现在是大概四五十左右。好，这两起事故哈，一个是排除的，但是还是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来提醒你。那另外呢，在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时速都不快哈，都没有办法超过60，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那相对旁边呢，南下的五羊高架也是顺畅的，好，这边提供给你。再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到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这段呢现在大概也是二三十的车速，不过过了杨梅端之后就好了。那一样哦，五羊高架呢虽然全线是顺畅的，可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呢要汇流下来中山高，总是车速要放慢嘛，对不对哈？你要看清楚那个车子的间隔了，然后你才能够再汇流，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哦，也大概是这个四五十哈，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哦到这个新竹交流道这边哈，也大概呢车速不超过这个70。然后呢，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除了刚刚提醒的地方啊，那另外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不过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又放慢到二三十，一直要到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这个车多的地方呢，像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另外呢，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从茄东到宝山哦，这边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稍早提醒你的，在北上100公里的地方、过了新竹系统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侧路间好像没有影响到这边的车流、因为这边车流本来就差不多是现在、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其实六七十在国道上还可以啦、就是顺顺的走、这样子。好，那因为而且这个事故移到这个外侧路间去了嘛、好，你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好，那整个国三呢北上的这个桃竹路段呢，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可以来放心利用。那一直呢北二高要走到了土城，速度才会放慢啊。从土城到中和这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大约这样的车速呢，就从中和一直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大竹、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竹科交流道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首是谢霆锋的《给天使看的戏》。

0: 这首俏皮的歌曲是黄以玲的《尤里林嘎比》。好，在这个歌曲声中呢，我们来连线新竹市的这个交通队哦，请这个警员张伯清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呢这个新竹市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张警员您好。
1: 是，你好哈，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8:52，然后上班的节目时段，科学园区的周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哦。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哦，像是光复路一段与介寿路、科学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一如往常哦，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方向，车潮也已经涌现了哈。那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可以改走东科路进园区哦，会比较顺畅一点。另外呢，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方向，还有园区方向的车子目前也是比较多的哦。那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三个事故地点哦，第一个是在吉福街跟新南街口，第二个呢是在公道五路二段东美路口，最后一个呢是在承德一街承德路口哦，都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那上班赶时间之余呢，也别忘了遵守交通秩序，交通号志啊，保持路口净空。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哦，是，特别是公道五跟这个健美路口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因为这边车流量也蛮大的哈。
1: 对，是。
0: 好的，好，我们谢谢张警员，谢谢。
1: 谢谢，好好，
0: 好，拜拜。

谢谢这个新竹市的交通队带来的这个最新的路况讯息。那刚刚也特别讲到，尤其是这个慈云路进园区的这个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所以呢建议你可以改走东科路，可以改走东科路。

好，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国道上面的路况哈、哦，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了。像是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哈、哦，在北上100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呢，本来有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哦，在外侧路肩哦，现在呢已经排除，已经排除。那说后方有稍微回堵哈、哦，大概1.5公里的车阵。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也就是从这个国三哈、哦。新竹系统北上呢，新竹从国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哈，现在时速呢大概是40-50，要一直过了这个宝山之后哦，这个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中山高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哈、哦，就是在南下的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哈、哦，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车行速度就先放慢到20-30，那过了这个内坜之后呢，又降到大概就不到20哈、哦、这个部分。那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呢，先是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好，这首是李圣杰的《眼底星空》。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 26.3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掉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流轮胎皮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啊，这个美伊战争哈，真的是越来越扩大了啊！在这个19号的时候呢，美国军方呢就宣布说哈，与伊朗冲突呢。

在这个新的一波冲突当中，又有一名的这个美军的这个美军阵亡，所以呢他们这个美军的这个阵亡人数已经来到了17人，那这也加深了这个美军对伊朗的一个打击力道。因此呢，美军呢就宣布说，对伊朗呢展开了新一波的这个空袭行动，空袭行动。那这已经是连续9天哦，这个美军呢都持续的在打击伊朗哦，那显示说呢，这场战事正在逐渐的扩大。另外呢，美国的官员也透露哦，现在呢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呢调派更多的 F-16 还有 F-36 的战机。好，这个美军公布最新的这个伤亡数据那显示说呢，在18号的时候美军有一名这个有一名军官他在这个引爆一枚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上的这个炸弹的时候不幸呢就引爆了，然后就身亡了那样子使他们的这个美军在这场战事的这个死亡人数来到了17人，来到了17人。因此呢，美军就下达这个继续轰炸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新一波的打击就已经开始了。那根据 CNN 的报道伊朗西北部的大城，像是这个大不利市，还有呢位于阿曼湾的这个查巴哈港还有呢这个多个港口，像是波湾港口、马夏港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有被这个美军轰炸都有被美军轰炸。而且呢，美国持续的从中东其他国家其他地方调派 F-16 还有 F-35 的这个战机到这个前线去支援。而且呢，他们也增加了数十架的加油机显示就是说他们要为这些其他的这些空军来这个补给加油的部分，那就显示说这个战事是持续的一直在扩大的，并没有现在看起来说好像有要止息的一个象征。除了呢向中东增派这个战机之外美军和伊朗最近也开始互相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民用基础设施像是呢美军就袭击了伊朗境内的这个桥梁，还有海水淡化厂、发电站等等。那伊朗呢则是持续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那样子。那这个美联社就评论说，打击这些民用基础设施等于是双方都在踩红线的意思，踩红线的意思这样子实在是还蛮不好的。好，那伊朗呢当然也会反击采取报复行动。所以伊朗的报复行动呢就开始呢先针对周边的国家，像是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这边都是有美军驻扎的，还有那个像阿拉伯联合盟国这些地方，他呢这个伊朗就去打击这些美军驻这些刚刚讲阿拉伯联盟这些盟国这些美军驻扎的地方。好，而且呢他的这个打击，伊朗的打击呢已经慢慢的接近逼近以色列了。哦，好，我觉得这个战事真是没完没了。之前本来呢一度呢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但是现在看起来双方又再度这个冲突起来了，真的是很伤脑筋。好，真的是还是希望战争可以赶快来止息。

0: 万万亿。
1: 两个人的事情，这是林俊逸的歌曲。好，现在呢，在这个台66线哦，往东的方向，指标 21.6 公里的地方，这是平镇二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了，放在这个地方，可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所以在这里提醒你，台66线往东的方向，在平镇二出口前外侧车道，留意有小货车故障了，停在这个地方。另外有些施工讯息哦，像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15.5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芦竹哦，到林口之间呢施工封闭的，全线施工封闭，所以呢如果你还是要走省道的话，该走台15线。还有呢，在这个我们看到这是桃园的龟山区，龟山区的万寿路哦，万寿路呢到这个三郡街这边这一段的这个中正路双向内侧呢都是在进行这个捷运线的一个施工工程，捷运线施工工程。所以如果你走在这个中正路介于这个万寿路跟三郡街之间这个桃园的龟山区的话，你要继续往桃园走的话可以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从桃园往这个新庄方向的话，你可以改走这个俊宝路、俊兴街或三郡街或三龙街来替代。

0: 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3: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晚来爱丽不是两字，这是林乔安的歌曲。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从零公里到十八公里之间，也就是从机场端一上来到大南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现在进行这个移动性的清扫工程，请留意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我们来准备收听半点的这个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五晚间到周六通过巴士海峡，周末两天

0: 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2: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1: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3: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1: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5: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等。记者杨欣报道。
6: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7: 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6: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Citibank。 在这么多的大的商业银行之中， commercial banks 就是商业银行， profitabl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获益的。这边最赚钱的呢就是城市银行了。第二个句型 make it to 就是成功的达到。看一下例子， Turtles have to make it to the water by themselves。 乌龟呢必须要自己到达水边，所以叫 make it to the water。 第三个句型 is the place where， 这个 where 是一个关系副词子句，意思就是做什么的地方。看一下例句， Home is the place where when you have to go there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所说的话，家就是一个地方， when you have to go there， 当你必须回去的时候呢，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他们必须接纳你。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家人永远都会接受你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Receive， 动词，收到，接受，接待。 Significant， 形容词，有意义的。 Laptop computer， 名词，笔记型电脑。 High hopes， 片语，期望。 Make it to， 片语，达到。 Accept， 动词，接受，领受。Prestigious， 形容词，有名望的。 Be proud of， 片语，为而骄傲。 Must， 名词，必需品。 Best wishes， 片语，最好的祝福。以上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 A present or gift that you really like， 你最喜欢的礼物。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听完了口说运通的单元呢，我们来关心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 86.9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这个竹林交流道之前哦，现在中外侧车道呢有一只老鹰受伤了哦，就躺在这个地方哦，就躺在这个地方哦，那希望诶可以通报这个动保人士，是不是，或者是那个有动保处吗？新竹有这样的单位吗？还是直接告诉新竹动物园。好，我们来看看哈。好，但是你经过的时候就小心了哈。这只老鹰哈，在国道三号南下86.9公里的地方，竹林交流道之前哦，它大概横跨这个中外侧车道这里哦，是特别小心哦，它的安全。那你在闪避的时候呢，也要留意一下旁边车道啊、后面的车子啊哈等等哈，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有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了，0800-000-123 这首是朱雨清的《最美好的存在》。

时间来到9:52，今天在这个早班机开头的时候哈，我们跟大家聊到说这个日本哦，昨天呢创下了这个温度新高的记录哈，他们呢有些地方呢飙上了40度哈，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气象厅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哦，就叫做酷暑日。酷暑日就是这个温度呢到达40度以上呢就是酷暑，那35度以上呢是猛暑，然后30度以上哈，30度以上呢是这个真夏日哈，真假的真，夏天的夏，真夏日哈。好，那这个日本的一些企业呢，也面对这样的高温哈，就有一些研发开发，他们最新开发出来一种机器，叫做这个人类用的这个冰箱哈，就不是冰食物的，是冰人类的哈。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型的机器哈，它长得有点像冰箱哦，然后呢，透过这个供电哦，内部呢可以产生凉风，可以让人体呢迅速降温。那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哦，它其实是说，有一些这种户外工作的哈，像是这个建筑业啊，哈，营造业，对不对？哈，这些哈，那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工人哦，他们呢这个可以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体冰箱，人类用的冰箱哈，这样子进去短短5分钟哦，就可以帮助你来降温哦，避免呢身体这个过热甚至中暑这个部分。好，那它的这个耗电量其实是比这个传统的这种冷气其实耗电量是将近只有它的一半而已。而且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类用的冰箱是比较方便移动的，所以现在日本已经有130家的企业有采购这种人类冰箱放在这种需要在户外这个工作的一些地方。

好，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在这个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北上呢47公里的地方啊，这是在树林之前哈，树林交流道之前，中内。

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哈、哦。那在这边提醒你，好。另外呢，在这个我刚讲哈、哦，国道三号南下86.9公里的地方，竹林之前哦，中外侧车道上面有一只受伤的老鹰哦，在这个地方也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国二机场支线呢，现在在东向0公里到18公里之间，从机场端到大南交流道哦，内侧车道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工程，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了。省道台66线往东21.6公里的地方，这是平镇2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了，没有放置警告标志。

0: 在歌曲声中哦，我们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时间来到9:57，我们这个10点的玉云哦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今天礼拜三是小周末，对不对？所以有稍微轻松一点的感觉吗？
1: 好像有一点啦，但是因为下午也没放假，为什么会有小周末？是以前就是说我们在学生时代，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周休二日吧？
0: 对，礼拜六要上课，
1: 那个年代，对对对对，
0: 有，
1: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啊，就礼拜三只要上这个上半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是会上一些这个课团什么那个叫社团啊，社团的一个活动。对，所以当天有时候那个学校也会就说让你大概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就下课，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可能我们离学生时代有点远了，对不对？所以刚才在回忆
0: 来，好像真的有哎，对对对，以前礼拜三下午都是社团时间，
1: 对，就是会参加一些社团。
0: 哦，是是。哎，
1: 英兰，你有参加什么社团吗？
0: 哦，我之前就那时候觉得自己手很不巧，所以我为了要训练自己，我参加那个中国结社，
1: 天哪，
0: 就打中国结，对对对，后来就真的有帮助到我觉得手有变稍微比较灵巧一点，因为我就是美术这方面比较不行，对对对对对，
1: 我以前曾经参加过溜冰社，
0: 哦，
1: 对，很酷吧？
0: 是真的滑冰那种
1: 吗？不是不是，是那种那个
0: 轮
1: 子
0: 那一种，
1: 对，因为
0: 也很不容易耶，而且会一直摔吧？
1: 不会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学过那个轮子的，对，然后那时候在选社团的时候，我想说啊，竟然有溜冰社，然后就想说去参加溜冰社也蛮有意思的。然后以前我们在新竹市有一个冰宫，你可能不太熟，
0: 这个
1: 对，以前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还蛮流行去冰宫，就是玩那个什么溜冰鞋之类的。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少女时代》，我的少女时代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桥段。然后我们新竹市当时就是那种高中生，好就很喜欢去冰宫溜冰这样子。
0: 哦，所以你除了会溜那个有轮子的那种，也会溜那种冰刀，因为冰宫是要冰刀的，
1: 没有没有，冰宫它有分哦，它也是有那种就是有刀子的跟有那个轮子的，那刀子的可能要比较贵，那轮子的比较便宜，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跟同学就是都是去玩那个轮子的。
0: 哇，
1: 对，
0: 听起来好好玩哦，
1: 是蛮有意思的，
0: 真的，好可惜现在新竹没有了哦。
1: 对，那个冰宫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年轻人好像不太流行了吧，就是那种他们现在是直排轮。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小朋友真的都在溜直排轮，
1: 没错，
0: 很喜欢玩，
1: 是啊，
0: 对，真的是以前那个社团的经验都还蛮美好的，
1: 没错，
0: 好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好，
0: 那我们早班机要降落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咯，拜拜。
2: 现在时间早上10:00，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都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3号，今天是礼拜三。好，那随着呢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全台维持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哦，但是呢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骚动哦，正持续发展当中。好，那今年呢第12号台风叫做红霞哦，好，生成的几率呢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哦。好，礼拜五呢24号受到热带的系统的外围云系

影响有可能呢会变天哦，会这个所谓的一个下雨哦。好，那刚提到呢，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一个热带的骚动的路径呢，其实呢还是不确定性哦。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展为热带性的低压或者是台风，还是有变数的。好，那预计呢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会从吕宋岛的北侧或者是巴士海峡通过。好，那目前呢我们台湾是受到太平洋高压跟偏南风的影响，午后各地呢还是要留意哦，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大雷雨哦。好，那各地还是一样哦，高温炎热。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跟补水的一个措施哦。好，那中央气象署是说呢，针对这个未来天气的变化，今天、明天两天呢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哦，跟其他的山区呢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另外呢，清晨时段呢，在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的降雨，等到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啊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的影响，东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好，那就是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哈。好，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东半部还有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哦，以及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哈。好，那也是要请大家呢多加留意一下哈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

好，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47公里树林前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多加了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事故哦，好，在国一的南下50.9公里哦，过了桃园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就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再来补充一下哦。我们刚刚不是说国三北上的45.9公里哦，好，过了树林内侧车道这边的一个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哈、哦，好，也差不多快要排除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都可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哈、哦，从桃园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这一路的南下，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竹北来到了新竹的南下哈，这里的时速呢50-60。好，那接着在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的116公里哦。好，这边呢还没有到这个苗栗的头份，这边说有一部故障车子。好，那接着呢还有北上的路段哦，就是桃园到林口。好，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40左右。好，接着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国三的部分哦是在南下车多，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大路段时速呢是50-60哦。那另外呢，在北上路段哈、哦、有塞车的点是三鹰到树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是30-40。好，因为呢北上的47公里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安排的是袁若兰所演唱的歌曲《99分的幸福》。

好，这是袁若兰呢在2007年时的作品哦，99分的幸福。好，袁若兰呢，她当年哦就是以那个非常甜美清澈的嗓音哦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她的演艺生涯的代表作大概就是她有演唱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哦，当时的台湾在2008年那时候的一个超人气的偶像剧哦，命中注定我爱你，当时还有唱这个片头曲哦，叫99次我爱他。然后呢在这个片尾曲当中呢有跟吴中明有演唱这个心愿便利贴。好，那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呢，因为之前啊在那个大陆的一个节目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当中，当时就有一位这个姐姐们在选唱这首歌曲，但是因为唱的这个大走音让大家想说这首歌其实还蛮可爱的，为什么会唱到走音后来大家又开始去找说那这原唱到底是谁啊。好，原来是这个吴中明跟这个袁若兰当年呢他们就是演唱那个超人气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当时是片尾曲哈，也是当年就是还蛮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对唱的情歌。好，那我们刚选播的呢是这个袁若兰的这个99分的幸福，好，也是非常甜蜜。

0: 幸福的一首歌曲。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时间10:1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那目前呢就是在北上的42.2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45.3公里林口 B 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这边也有自小客车以及呢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另外还有国三的北上，好，这个原本说在这个北上47公里树林前中内车道有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还是有造成一些回堵，好，回堵了将近是有1公里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齁。好，这边在网络上有这个网友说啦齁，他去搭高铁，但是呢他没有出站齁，然后在等朋友，但是呢差一点点要被罚2500元的滞留规定齁。他说好，为什么呢？好，这个女生啊，他说他是搭高铁齁，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他没有出站齁，他没有先出站，然后他就在站内的座椅等候他的朋友，结果没想到一等就是3.5个小时齁。两个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闸门哦，就没有办法出站哦。那站务人员呢告知他说你要付那个2500元的滞留金哦，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经历分享到社群平台，那提醒你要等朋友 OK， 等家人也 OK， 你应该先出站哦，好，以免呢因为停留时间过久产生额外的一个费用哦。好，那不少网友看完之后说哈，我现在才知道有这个规定哦。他是说呢，他跟朋友约在高铁站碰面哦，他已经到达目的地，那下车之后呢他就没有出站，然后呢他就留在站内等朋友，没想到呢一等就是 3.5 个小时哦。那朋友抵达的时候，两个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朋友就很顺利啊通过这个出站哦，但他就被挡在站内没有办法出去哦。好，那站务人员就帮他查询啊，就发现说他已经在站内里面已经停留大概是要3.5 个小时哦，那依规定呢需要支付呢2500元的滞留金。他表示说我下车之后就一直坐在椅子上啊，我又没有去其他地方，我也没有使用厕所啊齁。好，那站务人员呢有调阅监视器啦齁，确认他讲的是真的，然后就有协助他出站齁，让他直呼说真的很感谢站务人员这次的一个通融齁。好，也提醒以后大家如果等人的话齁，一定要先出站齁。好，那不仅呢就说高铁会收这个所谓的滞留金哦，台铁跟北捷也有站内停留的时间限制哦。那其中呢，台铁的月票进站之后限1个小时是有效的。那如果你超过1到3个小时啊，你还要补收139元；超过3小时呢，要补911元呢。好，那北捷也同样哦，规定就是说同站进出最长可以停留15分钟哈、哦。那如果说不同站进出，最长是2个小时哦。好，那就超过时间啊，除了呢原有应要付的票价之外，还要加收最低的一个单程。

票的这个票价是20元哦。好，那很多说真的不知道在站内不可以等这么久哦。一般来讲啦，就说不太会等这么久，可能大概1个小时有可能。像那个女生等到3.5个小时是有点夸张了哈。那很多人说啊，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哈。他说呢，一般大家都不知道哈，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这个台铁、高铁、捷运哦，其实都有超时的一个规定哈，就说你不能在这个站内哈，就是逗留太久。那我在想说，他有可能就是在站内为什么不出来等？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站内就是位置比较多呢，比较有位置可以坐，你知道吗？好，那如果你出站之后，就是很多人都在等，就比较没有位置坐啦，所以他可能就是想说啊，反正我就等朋友这样子，然后就坐在里面，因为里面真的位置比较多。你出站之后呢，这个位置真的是比较少啦，哈。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说不管你是高铁啦、捷运啦、台铁哈，到站之后呢，就赶快出站了哈，就不要在那边逗留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雅哈、哦、这边呢，车流是还蛮多的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哦，这个车多的状况哈、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尤其在北上的入口匝道哈、哦，入口匝道这边呢，车子是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多哈、哦，更多车子。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的45.3公里，林口 B 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大货车的续。北上42.2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国三的北上37到36公里之间，中和前外侧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刚刚提到哦，在这个高铁、台铁啊，还有机捷哦，出站之后呢，也就赶快要出站哦，不要在里面逗留哦。那另外呢，还有关于吃东西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呢，这个综艺天王吴宗宪哦，他被网友募集说，在桃园机场的捷运站一边走一边吃冰淇淋哦，哇，这个照片曝光后立刻在网络发酵，就说机捷的权限哦是禁止饮食哦，想说他怎么还踩到地雷哦？那吴宗宪呢，他说自己一时疏忽，发现之后也把这个双麒麟丢掉后，也向外界来致歉，说公共规则大家来遵守。他说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是说他下飞机之后呢，就跟他的朋友大家一起到这个第二航下去取车，那途中呢顺手就买了双麒麟，他没有注意到已经进入了机场捷运的禁止饮食的范围哦。那后来呢，他就一路吃的这个冰淇淋这样子了，就是一直吃然后往前走这样子。好，那站务人员他说他一直走到之后呢，站务人员有提醒他，他说因为他真的平常比较少搭捷运，那一直他，但是他自己知道说捷运是有禁止饮食的规定，只是当下他说他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进入所谓的禁食区，那得知之后他有赶快配合就对了啦。那他说这个规定他知道，只是说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禁止饮食区了，所以发现后立刻处理，也感谢站务人员的提醒。他说未来一定会更加注意，不会再犯相同的一个错误。好，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你知道这个机场捷运全线禁止饮食哦。好，那如果依这个所谓的一个大众捷运法的规定，那如果说在捷运系统里面违规的饮食，最高可以处7500元的罚锾。

依旧来整理一下车多地点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从桃园，然后呢到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左右；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50；湖口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北上的部分呢，我们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

桃园到林口哦，北上的路段时速是3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023，感谢你。好，来欣赏呢吴克群。

好，这是吴克群的歌曲哦，最最幸运的事情，希望大家呢今天小周末都非常的幸运跟快乐。好，时间呢要接近十点半咯，在十点半的时候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劲扬超过5%，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是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2星、3家3星。

0: 星，并有九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都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1: 虽然我是年或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2: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1: 对，下个月满30岁。
2: 下个月满30，所以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0: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利努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5: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4: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需先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记者宋玲报道。
6: 住一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7: 我们是5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6: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8: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5、6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他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6: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微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预计明天和今天还是类似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在高温的部分。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发展的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杰仁。
9: 谢谢。
3: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好，这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抒情歌曲后解脱。好，时间10:42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4.3公里过的大南路间呢，有自小客车停放，那车辆人员有下车并摆放警告标志。好，这也是听众朋友通报路况后提醒大家注意。国三北上77.3到72.3公里呢，好，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路网图哦，来关心桃竹苗地区车多的地点哦。好，从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然后一路到这个平镇系统哦。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好，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60哦。国一的北上75.9公里，好，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那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还是提醒哦，西行14.2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国三的部分是在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好，还有在哪里呢？好，来到苑里这边，国三的南下过了苑里158.1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时间呢10:46，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桃竹苗妙妙妙的单元。好，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在桃园市大溪区公所呢，在8月1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5点半，会来在这个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国小对面这边的一个大溪天幕，要来举办的是这个大溪陀螺文化节。好，那当天早上10点到12点呢，也有推出这个陀螺飞扬大溪异响的一个音乐会。好，那大溪区公所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来推动这个大溪的陀螺文化节。至今呢已经迈入了第4年左右。好，那其实呢这个大溪的这个大陀螺这个文化好，那其实呢可以追溯在1968年好，当时呢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就号召地方人士大家来推广成人打那个大陀螺的一个活动。好，所以在1981年7月20号呢，有成立这个所谓的一个大溪镇的陀螺的这个俱乐部。好，那在这个福仁宫庙前广场有举办这个陀螺王的一个表演赛。好，那每逢的农历的6月24号呢，关帝君这个诞辰的绕境那这个福仁宫前面广场打陀螺的表演也成为呢庆典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景观。好，到现在一直也是大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俗的一个活动。好，那今年的活动呢是会由这个大溪国小跟美华国小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小陀螺队带来精彩的开幕的演出。好，那另外呢接下来还有那个陀螺赛有分为呢这个长青组好，就是65岁以上20公斤好，另外还有男子组40公斤，以及呢女子组20公斤还有这个国小小朋友15公斤有4个组别，邀请呢各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陀螺好手大家呢一较高下，争夺这个年度的一个荣誉。那除了说这个比赛之外呢，有一些亲子的活动像是陀螺彩绘 DIY 小朋友呢可以发挥创意，然后完成之后呢还可以带回家。另外还有6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所谓的幼儿陀螺的体验区安排比较简单或者是很容易操作的一个旋转的小陀螺，让小朋友轻轻松松的来体验这个陀螺旋转的一个乐趣。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部分新竹县呢在暑假期间也有这个新瓦屋的板凳电影院那今年已经迈入第21周年了。好，那7月25号在新瓦屋的合成广场呢是有这个热闹登场就是有500寸的大荧幕的露天电影的一个放映。好，那还会抽出呢21周年的纪念板凳幸运的一个得主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好，那7月25号呢早上他放映的电影是会见证台湾科技奇迹好，就是适合呢全家共赏的一个纪录长片赵山者世纪的赌注。好，那下午就推出呢这个乒乓男孩口述影像文化平权的一个电影那特别也有邀请就是视障的朋友可以透过专属可以调频的耳机共同呢无障碍来看电影好，那另外呢也有邀请慧光导盲犬的学校进行呢宣导还有趣味的活动。好，那7月24号晚上跟7月25号的这个傍晚也会贴心的在室内加开特别的放映场，要放映的是什么呢？好，热门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好，让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玩来看电影。好，那文化局说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新瓦屋的文化保存区中午12点就有一些特色的餐车，以及呢特色餐车，以及呢这个亲子玩具的一个夏日市集进驻那下午4点呢，在中向堂这边还有热血的战斗陀螺好，这边呢也有一个对战的一个擂台冠军呢就可以获得呢精美的一个大礼物。好，那在苗栗的部分呢，他们是要欢庆原住民族日好，为了要响应8月1号的原住民族日，好，苗栗县政府8月的时候呢，会办理原住民的一个一整个月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好，从8月1号到9月30号，好，那首先会在苗栗的泰雅文物馆举办呢，生命之造这边呢就是有这个泰雅的这个染织时空的展览。好，那原住民

明日8月1号当天也有开幕的一个活动哦。好，那大家呢就可以一起来哦。那另外也有这个文化手作的一个体验哦，那也邀请大家一起。好，那另外呢，在这个8月15号礼拜六的时候呢，哦，也有这个原住民哈，115年的苗栗县原住民的传统竞技哈，那活动呢有那个抓山猪哈，另外还有那个射箭、拔河跟背沙包这些部落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比赛竞技哈，透过体育跟文化来结合哦。好，那欢迎呢大家也都可以一起来参观，也一起来参与。好，10点52分，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二的部分哦，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4.3公里过的大奶路间呢，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另外还有就是国三的北上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呢，持续的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路网图这边呢，也告诉大家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首先呢是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一路南下到平镇系统时速是40。另外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就是50到6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南下哈，国一南下呢过了铜锣，南下145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在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60左右。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北上的51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物品。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国道2号呢，目前东向南桃园到大这个南桃园到大南这边东向路段时速50到60。国三的部分车流不管北上或南下哈，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但是在国三南下158.1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好久不见的杨宗纬哈，他最近都在大陆发展。好，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洋葱》。好，洋葱这个这是食物没错了哈，但是呢，这首歌是由五月天的这个阿信哈，好帮这个杨宗纬呢特别来打造的这首歌曲叫做《洋葱》。虽然是食物，但是他用食物当作意象哈，然后就想说，其实洋葱你就是要了解他的内心，然后你一直播他的内心，一直播，然后知道他的内心的想法之后，哎，老把腮会流眼泪哈，就表示这个人是内心蛮有故事的。好，我们就来欣赏呢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

就是来自于杨宗纬所演唱的洋葱，杨宗纬本身呢，他的声音都带一点哭腔，然后又带唱到这首歌曲，因为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真的都会流眼泪。那曾经有看过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男人的心就像洋葱，你要看到男人心要一层一层去剥，但是呢你每剥一层都让你流眼泪，剥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洋葱是没有心的，就在讲说男人是没有心的。好，但是呢有人说女生就像梨子，外甜内酸，然后吃梨子的人不知道梨的心，那个水梨的心是酸的，所以大家都吃那个梨子的肉，甜甜的很好吃，然后吃完就把梨壳给扔了，所以呢大家又说呢，男人从来就不懂女人的心。好啦，提供大家参考。好啦，我们再看一下国一的北上，好，五股入口的匝道未测车道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已经排除了，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放心。时间要接近十一点了，在十一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我们待会见咯。

0: 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立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力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头脑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您。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第一歌《蓝风》。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继续的收听，我们是这个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金广新竹分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在国一的北上167到150哦，丰原到三义内侧车道呢，清扫路面的工作目前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国三的北上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路网图哦。好，路网图这边哦，在国一的南下内力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40-50哦。那中立转接二到平镇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还有哦，就是桃园到林口依旧车多，在北上时速40-50，国一高架南下59.3公里哦，这边说有一起事故。好，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在东向南桃园到大南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呢在国三南下60.7公里哦。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注意。好，那另外呢，我们除了南下之外，这边北上的部分，好，那在北上的60.3公里哦，这边说有故障车。好，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欣赏韦礼安的《慢慢等》。

会不会等太久？唱给我听。没有人会唱，都在。

0: 照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这是我们跟这个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医疗单元。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内科部的林彦良医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好，那今天呢，林彦良医师要跟我们谈是有关于心脏蹦蹦跳哦，潜防我们这个心房颤动哦。好，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突然觉得心脏跳得又快又急，好像那个小鹿乱撞，有时候呢觉得诶好像有点胸闷，喘不过气，头晕，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太累，压力太大哦？其实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心房颤动在作怪哦。那心房颤动也算是成年人当中常见的心律不整之一哦。好，那相信有很多人啊可能去看医生，医生说啊这是心律不整啊，那大家对于心律不整好像常常听过，但是对于心房颤动可能会觉得说，诶，这是什么啊？哈，那首先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林彦良医师，到底什么是心房颤动呢？
2: 就是心房颤动，刚刚像主持人讲的，它其实是心律不整的一种。
1: 是，
2: 那可是心房颤动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提？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现在成年人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心律不整。
1: 是，
2: 那什么叫心房颤动？就是正常的心跳，其实跳是一个很有规则的节拍，就像你在听音乐会有那种很规则的一个这个跳动的模式。
1: 是，
2: 但是心房颤动就是它那个规则的模式就变了，
1: 嗯，
2: 所以它有时候跳很快，有时候又跳很慢，一种忽快忽慢，一种很不规则的这种你无法预期下一跳什么时候会发生。那这种类型的心律不整就叫做心房颤动。
1: 是，
2: 但是会提就是刚刚讲，因为这是成年人最常见的疾病，那也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人口老化有关，因为年

0: 纪越大，
1: 是
0: 它这个病发生的机会就会越高。这也是一种就是心脏逐渐在退化的时候会出现的疾病。所以，这个当这个高龄的长者啊，或者是长辈有觉得说这种心脏跳得很奇怪的感觉，那也许有可能去检查，就有可能会被诊断是心房颤动。
1: 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就是心跳比较快而已啊，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房颤动哈，如果你不管它，你对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哦，心房颤动就是大家可能想说，就只是心跳感觉怪怪的，
1: 对呀。
0: 那可是实际上它对健康还是会造成长远的影响，因为当心脏开始有不规则的跳动的时候，它那个把血液排到全身的能力，送到全身的这个能力就会被受打折。那打折，轻微就只是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可严重者就会觉得，这个活动起来就会头晕，甚至会觉得胸口很闷，活动就会越来越喘，常常觉得吸不到气，我都要大口喘气，那个活动力就会跟着下降。那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大家平常日常生活的影响，就也会蛮明显的。那甚至是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感觉会一直时不时的出现，然后最后就影响到他不敢出门活动，那甚至是就是影响到他的社交能力，那就有些人甚至会有一些类似轻微的忧郁症的那种症状的出现。那这些都只是可能是初期。那刚刚有讲这个更长远来说，当心脏开始一直这样子不规则的乱跳，久了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心脏越来越大的结果就是会出现心脏衰竭的症状，就包含也许不是只有活动，可能连坐着休息、躺着休息都会很喘，那甚至是这个心脏衰竭到后来全身就会水肿，这也是这个它会对健康造成的一个风险。
1: 是，好，那像我们一般民众啊，可以自己怎么检查说发现自己是不是有心房颤动，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来警觉，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吗？
0: 像现在有很多一些，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就是儿女啊会帮长辈们就是买那个智慧型手表，就是监测他们的一些身体的状况。那其实这些智慧型手表都会显示说，你的心跳现在过快过慢，甚至是高功能一点的也会显示说他觉得是不规则。所以其实平常在大家如果真的有些家里的人有在，就是家长有在戴那个智慧型手表的时候，其实可以不妨就是用这个上面看他的提供的警讯。那当然如果没有智慧型手表也不是说就无法自己知道，其实像比如说大家固定自己在量血压，其实那个血压计它也都会有附这个脉搏数，那个脉搏数其实当如果你是属于不规则的心跳，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心房颤动是会忽快忽慢这种不规则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显示在这个血压计上面说疑似有不规则的心跳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些大家平常有机会可以借着这些检查的机器它就会显示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个是大家自己这个可以拿出你的双手自己来做这个检测，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左手就是左手心向上，然后右手的手指头就稍微轻轻的就是按在左手手腕靠近大拇指这一侧的手腕的地方，
1: 是
0: 那边是我们这个脉搏常常可以摸到的位置。所以自己检测就说你觉得胸口闷闷不舒服，就可以自己拿一只手压在另外一只手的这个手腕大拇指这一侧的手腕的地方，稍微压下去去感测你的心跳的脉搏。那就像刚刚讲的，正常的应该是会有很规则的一跳一跳一跳，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速度。
1: 是，
0: 就是如果你自己摸起来发现跳一跳会突然间中间加速，然后马上又突然间变慢，你就要很小心它是不规则的这个脉搏，那就很有可能是心房颤动。
1: 是，好，那假设真的就到医院去啊，可能透过心电图或是现在这个24小时心电图检查哦，确认说可能真的就是得到所谓的一个心房颤动，那要怎么样治疗？目前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0: 目前的话，心房颤动的治疗，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就是三个主要的治疗方式。
1: 是，
0: 第一个是控制症状。那控制症状就是因为刚刚讲这种忽快忽慢的心跳其实会影响到活动上的一些这个会晕啊会喘会闷，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就是来控制心跳，我们叫抗心律不整的药物，
1: 对，
0: 就希望可以借由这些药物让心跳尽量维持在稳定规则的跳动。这是第一种治疗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当心律不整忽快忽慢的时候，这个 血液就会

0: 在心脏里面绕圈圈，它就无法很顺利的一直打出去。
1: 是、
0: 那当血液在心脏里绕圈圈的时候，就很像那个我们那个河水啊，那个河流就是卡在一个地方，就会开始慢慢的形成就是泥沙堆积。血液也是一样，它如果在心脏里面一直绕圈圈，就有可能会开始堆积。那堆积形成的就会形成是血块跟血栓、就会卡在心脏里面。那卡在心脏里面不打紧，可是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顺着血流又出去、出去塞到哪里就哪边就塞住，所以万一塞到脑就会造成脑中风，塞到心脏的其他血管就会造成心肌梗塞，塞到手脚就会手脚黑掉，这种就很危险。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治疗的呢，就会是希望不要有这种血栓跑出去塞住的这个事情、那就会使用一个叫抗凝血的药物、就是希望在这样的治疗过程中减少心脏里面那个血栓的形成，这样可以降低发生中风的风险。那当然这个是药物方面，就是控制心跳让它稳定，然后用一些抗凝血的药来避免这个中风或者是严重的这些血栓塞住的一些问题发生。但是也有的人就是这个治疗上就会还是一样、用药还是很不舒服，一直控制不下来。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比较稍微侵入性的治疗，我们叫做电烧手术。就是电烧手术它是一种就是针对心脏里面心房颤动、有些区域呢是特别容易好发，只是这个乱跳的来源，就是有点作怪的区域。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怎么样药物控制都不理想的时候、就可能会跟病人讨论说那也许可以做这个侵入性的电烧手术、去把这个就是乱跳的来源的区域做烧灼、那尝试看看说这样子把这些来源尽量 清除之后，会不会可以更有效的控制你的心跳在稳定的阶段。
1: 是，好，其实现在心房颤动治疗已经非常成熟哦，大家配合医生规律的治疗，大多数的患者是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控制哦。好，现在时间11:23哦，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高架呢，在南一巷的五羊中立转接到出口前100公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还有呢，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8到0公里之间，大南到机场端哦，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今天是礼拜三，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为大家邀请我们这个新竹台大分院内科部的林彦良医师，今天跟我们讲的是有关于心房颤动哦。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这个林医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民众啊，哈，日常生活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哈？就是提醒大家，就说平常有哪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可以降低这个心房颤动的风险呢？是。
0: 就是其实大家很关心是说，除了来医院看病啊，要吃药，有些很想靠自己。看自己怎么注意生活，然后来减少或者预防它的发作。那其实这个虽然有点像老生常谈，但是其实对于心脏相关的疾病最常见的控制其实就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胆固醇。那这个方面大概都要靠第一个是定期的这个健康检查以外，每个病人的建议民众家里自己还是可以定期的量血压。因为当血压如果真的偏高，其实高血压就会对心脏的负担增加、那当心脏的负担增加，其实就容易会引发后续的这种类似心律不整的发生。所以第一个是这个三高的大家自己的这个追踪控制、一旦发现你的这个血压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就可以来医院咨询说我要怎么做、那以及平常的饮食生活这也很重要，就是少盐，因为盐巴其实就容易让血压上升。
1: 是，
0: 再来是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聚餐，然后会这个小酌、
1: 对，
0: 那可是有些人这个喝酒的这个就是开心之后就喝很多、那反而这种喝酒的这种酒精的这种摄取其实也是很容易会刺激这个心脏的这种忽快忽慢的跳动、而容易造成心律不整，也就是心房颤动的发生。所以在如果是很常有觉得心脏跳得很不舒服，甚至已经被确诊是心房颤动的病人、我们通常会建议尽量不要喝酒，因为酒精对于心跳的影响其实是蛮明显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民众可能平常大概可能会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不会特别去看医生，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
1: 是，
0: 这个就是晚上可能枕边人就打呼打很大声、然后突然间怎么又没有呼声，然后突然又勾了很大声这种的。因为这种睡眠

吸终止，其实它就是会让在睡眠的过程中会短暂的缺氧，然后又再恢复氧气的呼吸。可是这样子的反反复复其实就会对心脏造成一些缺氧的负担，那就目前的文献是说，

0: 战中的发生。
1: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林彦良医师哦详细的分享，就是说心房颤动一开始可能觉得心跳不规律，那它可能也是中风的一个危险因子之一哦。不过呢，大家真的就是及早发现哦，然后规律的追踪，配合医生的治疗跟健康的生活习惯，其实可以大幅降低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哦。好，非常谢谢我们林彦良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谢谢听众的收听。好，谢谢医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呢11:28了。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哦？好，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向68.8公里哦，过了杨梅内侧的车道哦，还有中间车道，有听众朋友说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向五羊中立转接到出口前的100公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齁。好，那他有放三角锥，但是说三角锥又被挡住了齁，所以又看不是太清楚哦，所以也请大家呢留意了。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持续帮我们来补充齁这么详细的资料。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8到0公里之间，大南到机场端那一侧车道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了，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11:30了，在11:3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显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 1090.5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 1090.68 公尺，蓄水量约 601.79 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3: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宝大桥、万里西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2: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24.5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4: 等一下，
3: 救援队伍在下午5点50分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三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刚欣赏呢是好久不见的许志安所带来歌曲《想说》。好，那之前呢、啊，他的老婆后香港天后郑秀文，他在7月份的时候举办那个在香港就举办这个演唱会哦。他第一场是邀请那个刘德华担任嘉宾，然后第二场呢，他就是请他的这个老公许志安后，然后惊喜现身。好，那就是夫妻俩一起同台，那全场的歌迷大家也是觉得替他们夫妻很高兴，然后因为之前、啊、曾经、夫妻之间有一些状况，就后来还是最后还是选择原谅，因为许志安好像有外遇嘛，后来郑秀文还是选择原谅。好，那郑秀文他就说他本来在演唱会当中没有邀请，不想要邀请任何嘉宾，但是因为他觉得最近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希望在舞台上可以呢获得这个更多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就在演唱会前有跟这个许志安开口，就说他记得有一年哦，那个整个在红馆唱到一半，他觉得没有电，就是说觉得整个很虚脱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呢想到求助的就是许志安，他这次也同样很想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帮他度过。那许志安当然就是二话不说就现身在演唱会，那也掀起呢全场歌迷的一个欢呼，当然也为他们的这个夫妻俩的感情就是感到非常的开心，至少就是风平浪静了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先来关心，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68.8公里，过了杨梅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好，国三的部分目前就是在北上125公里靠近大山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这边有小客车翻车。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就是在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东向在21.6公里，平镇二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它只有这个打那个警示灯，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的注意一下了。0800-000-123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感谢您，谢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好好听。

好，今天是礼拜三，小小的周末，小周末为大家介绍新歌，好好听。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这个文艺天后，好，这个歌唱界的文艺天后刘若英，她在今年哦，2026年有推出全新的个人的一个单曲哦。好，创作呢跟制作呢是由这个汪苏泷哦一手包办。好，这首歌哦叫做《你从春天走来》，有没有觉得这个台词还蛮熟的哈？好，那这是巧妙。的跟刘若英出道的经典名曲哈、哦，为爱痴狂哈、哦，产生这个所谓的一个连结哦。好，这个歌名跟歌词哈、哦，就呼应了《为爱痴狂》这首当中的这个歌词哦。好，他就是说歌词还记得吗？哈、哦，就是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好，这、就是《为爱痴狂》当中的第一句歌词哦。那其实呢，也象征着时光流转哈、哦，从过去呢，年轻的时候为爱痴狂，到如今呢，心境上的一个豁达跟这个温暖哦。好，那这也歌曲的意思又传递哦，就是说不管从我到你，不管是女生谁哈、啊、古怪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女生，都值得好好的这个被疼爱的一个温柔的概念，也展现了刘若英成熟跟知性而且包容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视角哦。好，那这首歌曲的 MV 哦，也特别呢到这个春天的这个纽约哦去取景来拍摄，整个画面呢，真的是充满都会感跟春天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气息哈，也衬托出呢这首歌曲的浪漫还有疗愈的感觉。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呢刘若英在今年所推出的单曲《你从春天走来》。

好，时间是来到了11:5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国一的南向呢50.7公里过了桃园，好，有一部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哦，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外侧的一个车道。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哦提供我们讯息。好，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在路网图的部分。好，那在路网图的部分塞车的路段，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那接着还有就是从中立转接2到中立。

好，一路南下，然后到凭证系统哦，这边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的部分哈、哦，北上在106公里哦，这边说有故障车。好，那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是落在60，国一北上的 68.8 公里，好，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呢来关心一下哈、哦，目前是在西向的部分，大南到南桃园西行的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70，东向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哦。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三的部分哦。好，国道三南向呢 57.6 公里，这边有故障的一个车子哦。好，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哦，国三北上来到了苗栗的后龙到大山，好，这里的车速呢剩下是30-40左右哦。好，这边是还蛮塞车的哦。好，但是呢看到路网图这边好像也没什么状况哦，也没有这个车祸，也没有进行道路工程，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好，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耐心。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哈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爱》。好，那其实呢，莫文蔚已经56岁了吼。那之前呢，他就是用表演的嘉宾、演唱的嘉宾吼，参加第37届的这个金曲奖，再度又引发了话题吼。因为他穿那个黑色的西装礼服登上红毯，然后呢，他这个体态吼真的是超好的，大家都说他零赘肉吼，整个体态很难相信他已经迈入50岁了吼。除了招牌的长卷发，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冻龄齁。那另外呢，大家都觉得说他这个长达104公分的逆天美腿齁，也再度的成为全场的一个焦点齁。除了外貌之外呢，这个歌唱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齁。他演唱了很多令人怀念的一个歌曲齁，让大家呢又重回那个金曲的一个美好时光。好，来关心国一的南下呢 50.7 公里过了桃园，还有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那目前呢是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外侧的一个车道到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那国一的北上 68.8 公里过的杨梅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好，这里也是一样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来看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 21.6 公里。好，那目前呢平镇二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哦，那也是有打这个警示的一个标志，那也请大家呢多留意了。好，时间呢也要接近12点咯，那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83.2 到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 22.5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23.1 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箱，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好，欣赏这是来自于呢香港的谭咏麟所带来的《水中花》。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国一的南移向50.7公里过了桃园，好，小客车、小货车追撞哈，占用了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国一的北上134.4公里靠近苗栗，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之间哈，这边是有木板掉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国三北上77.3到72.3公里哦。好呢，关西服务区前还有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今天天天好时光来为大家介绍水蜜桃哦。好，这个水蜜桃哦，正好是这个产季。好，营养师说呢，我们这个水蜜桃哦，不仅呢具备抗氧化的营养素，也是天然的一个补充水的一个水果哦。那只要呢掌握正确的一个挑选技巧，还有食用的一个分量，就可以呢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呢，同时也兼顾我们的健康。好，这个水蜜桃哦，有这个维生素 C， 还有多酚类的植化素，以及呢类胡萝卜素哦，有助于对抗自由基哦造成的一个氧化。化的压力，好，对于呢经常熬夜外食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人，或是长时间呢曝晒在紫外线的这个民众来说呢，他适量的摄取它呢，有这个可以有抗氧化水分的一个水果哈、哦，那有助于呢这个我们维持哈、哦、整体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好，因为水蜜桃呢，它的含水量大概是85%-90%哦，在炎热高温的夏天哦，可以帮助增加水分的摄取，尤其我们平常啊，就是喝水量不足的人，长时间又待在冷气房哦，那容易呢，因为天气很热，食欲下降的人来说哈、哦，好，这个冰镇之后的水蜜桃接受度高，也可以增加哈、哦、吃水果的一个意愿。好，那至于呢，水蜜桃的纤维量虽然相较于这个芭乐、奇异果这些高纤的水果，那水蜜桃的膳食纤维量它是比较温和，那它这个果肉哈、哦、是比较柔软细嫩哈、哦，对于牙口比较弱的长辈跟小朋友来说呢，算是非常相对友善的一个水果、哦。那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水蜜桃啊，香甜多汁，那它的这个热量很高，糖分会不会很多啊？那营养师是说，没有想象中的。

这么夸张哦，一颗大概90公克的水蜜桃来看，它的热量大概是35大卡，碳水化合物大概是 8.7 公克哦。好，就是大约两颗的水蜜桃，它是会简单的哦，比较接近一份水果或者是糖类的一个分量哦，分量。那如果说您是糖尿病的病友，不是完全不能吃哦，就是要看你一整天水果跟糖分的一个分配这样子哦。好，可以分次来食用。好，那如果说一个健康的这个成人啊，如果说当天呢这个其他的水果的这个量不多的话哈，你可以呢就是大概可以吃2到3颗哦。好，重点就是说水蜜桃不是能不能吃，而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零食一路吃哦。尤其现在有那种水蜜桃很小颗的，小颗的水蜜桃它真是又滑又顺口，很容易呢一不小心啊就是踩雷哦，就是过量了哈，就超量就不太好。那很多人呢挑水蜜桃最怕踩雷，好，不够甜，没香气，或一回家呢就是过熟软软又软又烂的哈。营养师是说呢，如果你要挑水蜜桃的话呢，应该就是有三个重点哈。好，首先呢第一个哈，你就是要看它的底色，不要迷信一定要全红哦。那成熟的水蜜桃哦，底色呢大概是偏这个乳黄，然后有一点蛋白，再加上一些自然粉红的晕色哦。那如果整体呢是偏青绿，通常成熟度是不够的。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啊就是闻一闻它有没有自然的果香哦。好，那成熟的水蜜桃会有明显但是很舒适的一个舒服的桃香，如果说它完全没有水香气，可能还没有成熟，如果说它已经出现那个酒味或者是酸败味，就可能已经过熟了。好，第三个呢，你要看绒毛的完整度哦。那表面的绒毛比较完整，通常呢代表比较新鲜哦。但是你不要一直用手去压或是戳哦，因为水蜜桃啊它是很娇嫩哦，很容易就碰伤的哦。那回家后如果说还是比较偏硬的话，你可以放在室温的阴凉处1到2天，让香气比较成熟。如果它已经熟软，建议冷藏后，那尽快呢赶快把它吃掉哦，那这个是比较好的哦。那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我上一次才挑水蜜桃，结果呢整个是踩雷哦。因为其实我不太会挑水果了，所以上次有买了那个水蜜桃，然后吃下去想说，这是水蜜桃吗？这是我想象中的水蜜桃，为什么这么难吃又不甜，然后又糊糊这样子哦。好，所以有时候在挑水蜜桃的时候呢，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千万不要像我就是在乱挑。我没有乱挑，我是很认真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后来呢就选了大概5-6颗吧，好，5-6颗感觉外观看起来很好，我也没有在闻也没有在看底色，就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然后就买回家哦。但是它算是比较便宜的啦哦，所以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好，所以希望大家在选择这个水蜜桃的时候呢，不要踩雷哦，可以挑到好的水蜜桃。

好，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呢，过了桃园，有小客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在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国一的北上134.4公里，靠近苗栗，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之间哦，这边是有木板掉落了。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蔡明佑所演唱的《我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中午的12: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南宜巷的路段，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到中立，然后再到平镇系统。好，这边呢一路南宜巷后，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还有车多的地点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哈，新竹到竹北，好，这里时速也是40-50左右。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是有这个工程哦。好，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好，这里呢13-8

公里处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那接着来到了国三，国三目前车流的状况也是 OK 顺畅的，但是呢也是有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 77.3 到 72.3 公里在进行道路施工，北上 54.4 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 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有台风即将生成了，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有说，根据各国的最新的预测，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在明天哦，明天礼拜四23号增强为这个所谓的一个台风，叫做红霞哦。而且呢它的路径是北修，会穿过呢巴士海峡到南海，那对台湾的影响可能会增加哦。好，也会视其它发展的大小哦，不排除哦最快在明天的时候会发布海上的一个警报哦。好，那因为呢现在就是位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的一个骚动齁。好，由于路径呢原本它的路径是要穿越菲律宾到南海，但是呢它现在的路径是北修齁，往北来修正。好，那个热带骚动就不受到陆地的一个阻碍齁，会通过海温比较高的区域齁，有利它的发展哦。好，最快在今天会增强为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好，那明天到礼拜五哦齁，就是7月24号之间可能会成为呢今年的第12号台风，叫做红霞。那这个红霞呢预估是礼拜五跟礼拜六齁会距离台湾是最近的齁，那不排除最快明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但是还要视台风的大小齁，那目前呢结构还不是很完整，持续的观察当中齁。那依目前的这个路径来预测，礼拜六会是降雨最多的一天哦。那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哦，那也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了，还是很希望台风不要来哦。好，我们来欣赏歌曲，酷玩所演唱的 Yellow。

好，就是来自于呢酷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哦，《Yellow》也算他们早期的成名作，很多人也因为这首歌曲哦认识这个酷玩哦。他们是用温暖的黄色意象跟吉他的旋律红遍全球哦。他们是在1997年成立的一个英国伦敦哦，在英国，它算是一个算是已经是全球顶级的一个另类的一个摇滚的一个乐团哦。好，那也是创下了好多无数的一个金曲，它现在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音乐团体之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一的北上哦，134.4公里靠近苗栗，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有木头掉落。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时光。12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 10.35%。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2: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近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3: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年自流的样本

0: 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1: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0: 施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警广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4: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3: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到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至于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1/3。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5: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长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0: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

0: 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2: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1: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4: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清，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3: 台中市刑大指出，召唤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3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3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以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养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

0: 通配套、外部环境等五大核心要素，十二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两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十八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1: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0: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船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27.8公里三重前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发生2起事故，共有3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权值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0000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质案牵动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并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还有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4: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

0: 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州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1: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0: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巨垄断，
4: 巨垄断，
3: 要竞争。
5: 公民教育委员会宪政审议 Grab Holdings Limited 及 Delivery Hero 集团旗下 Foodpanda 台湾业务结合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涵指出， Grab 最大股东就是 Uber， 他形容此并购案就是左手并右手，可能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
6: 合并之后有没有可能是单一一家独大，同时却垄断市场，对消费者甚至店家跟外送员造成影响？譬如说这个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5: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7: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5: 至于审理进度，陈俊宁表示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兴毒品一托咪纸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9: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10: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8: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冥纸油、一托冥纸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1: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12: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

0: 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三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万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万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姐报道。
3: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万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其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万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4: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3: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宜，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假户政、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万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6: 诈骗集团佯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万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员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5: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依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公然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个资法等5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为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个资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8: 被告与数名被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无信被害人，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7: 林姓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在法庭内遭到压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

0: 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七友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Down to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进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哇，昨天一天不见哦，今天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 say hello 啦。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2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咯。今天周三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尤其在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呢有短暂雷阵雨的发展，尤其在山区的雨势是更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气温方面，各地白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或者是靠近山区花东纵谷跟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还是天气蛮炎热的。另外呢，在今天的环境空气品质部分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今天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哦。好，那么呢接下来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其实今天现在这个时段的交通状况还不错诶，没有看到什么太过拥塞的状况，主要是一些施工的情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现在是在北上133公里苗栗路段一起施工维护，然后继续走走走往北走，过头屋沿途呢一直到头份的路段，这之间就是头屋跟头份路段之间大概120到116公里，这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先前新竹到竹北的北上车速降下来，不过现在呢好像又逐渐的回升咯，没有到特别快，但是呢至少哦走走停停的状况比较缓解，现在呢新竹往竹北时速大概有70公里。另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更新的，这是在国一南下的 70.3

4公里呢，这是五羊高架过孝勤路路段，先前有3部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国道2号哦，这是在国二的西行8到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这是南向110.7到111.7过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北向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新增一起施工维护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台66线的部分哦，这是台66的东向平，这是往平镇一路段，往平镇一路段这里呢有一起这个拥塞的状况，时速大概是30出头。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哦，也是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那其实呢，每天都是这个世界上某一个人的生日，对不对？那今天呢，刚好就怎么样，轮到小荣了啦哈、哦。所以呢，昨天也是有稍微哈、哦，就是跟大家在空中稍微呢，这个宣告稍微休息一下下哈、哦，稍微呢来出去啊、哦，跟家人啊朋友吃了一下饭哈、哦。那最后呢，还是选择就是去吃到饱，但是后来发现呢，我们这种这个吃的真的没有到很多的人去吃到饱，感觉真的是在撩级内，感觉都是没有办法吃回本，吃到后来呢已经整个就是已经有点饱到神志不清的状态了，然后就觉得说下次还是不要这样子虐待自己好了，就是真的哦，如果吃不下就不要再硬撑了，然后每次都觉得好像要吃回本，但是感觉我们这种没有到真的特别会吃，就是食量可能普通甚至有点偏少的哦，就是也不太适合就是一直要去吃到饱哦，因为呢都是眼睛看什么都想吃，然后实际上呢没有办法吃这么多东西哦，而且那个最好笑的事情呢哦，就是在吃那个吃到饱的时候哦，然后都会高估自己，然后就说我等一下要吃什么，等一下要吃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到最后哦，就是根本就已经饱到放弃了。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这个自知之，还是要这个我自己啦齁，起码我自己应该还是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好，或者是说下次呢就这个避开哦，就是说真的吃到饱想要回本的这种心态，还是不要保持这种心态去吃，不然自己会吃得很痛苦。齁，而且呢明明就是怎么讲啊，都已经吃不多了，但是呢为什么消化就是消化还是这么好啊，就是好像呢营养吸收率很高，明明就吃的也没有人家多，但是呢还是比人家这个体重增长的来得快，真的是哦，很难讲哦这样子的事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杨丞琳庆祝。好，那其实呢不管是不是说生日啦哦，都可以呢好好的来度过每一天，希望大家每天呢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算是寻找生活中的小确幸，找一些可以值得庆祝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庆祝说今天呢手上的工作哦都有顺利的做完，可以准时的下班啊，或者是说呢在下班之后啊可能跟好朋友约好要出去一起玩，或者是说一起出去吃饭，是很美好的时光，值得来期待，值得来庆祝，其实也是很棒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咯。

时间来到上午1点1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好，那今天的世界听多点呢，聚焦在这是公布了最新的相关资讯，就是关于呢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其实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防空的演习了只是呢这个名字有一点不太一样。好，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年有新的有新的规定的内容。好，那大家呢可能还会受到额外的影响，所以呢特别来说明一下。那今年是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会来在8月的时候来登场。那各地区登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样的。八月十号是进行中部，那十三号是进行北部的防空演习。那在这个时间呢，都是在下午的2:30到3:00。8:10的时候呢，是八月十号下午的2:30到3:00是会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跟嘉义县市实施中部的演习。那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跟新竹县市的实施北部演习呢，则会是在8月13号。所以桃竹苗朋友，我们是在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会来进行北部地区的演习。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哦，这两个梯次的县市呢，除了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就是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就只能待在室内，不能够外出。好，然后呢，要等到半小时之后哦，才可以。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那个刚好就是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人在外面吃饭，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就直接那个警报一响，然后就被困在餐厅里面，就出不去了。还好呢，是在一个有冷气的地方，所以就是慢慢的吹冷气，然后多坐了一下，多坐了半小时之后呢，就可以恢复如常。那要来告诉大家，好，大家通常呢，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会做什么事情？就是呢，配合演习之外，然后可能就滑滑手机呀，看看电视之类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可能呢，没有办法哦。好好的来滑手机了。为什么？因为今年呢，首度在演习的时候加入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好，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根据这个国安官员指出哦，就是城镇韧性演习，比如说包含像乌克兰呐、或者是怎么样哦，在战时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说台风来袭的时候，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大家都很仰赖3C嘛，但是呢，其实如果遇到大规模的停电或者是基地台受损的时候，其实网络也是会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希望来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如果没有网络，或者是说网络讯号比较微弱的时候呢，这时候可以该怎么做，或还有这个其他的相关单位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因应方式，这一次在演习里面会一并的来去做。那尤其呢，像之前在台风丹纳斯造成嘉义、台南大范围停电，还有04、03的花莲地震之后，也曾经启用低轨卫星跟微波通讯。马祖也曾经因为海缆中断长达50天，依赖微波通讯。那这些区域因为有过实际受阻跟复原的经验哦，那这一次呢是优先聚焦在人口密集的中部跟北部，希望借由演习来补强政府跟民众的应变能力。好，那很多人就会很紧张，就说哈，所以我这个演个习，我会有半个小时都没有网络吗？好，那我如果要处理一些工作，或是处理一些什么东西，我没有接到电话或什么，到底要怎么办呢？要来告诉大家，这次演习并不是切断网络，而是针对于4G 跟 5G 的行动网络会来降速，会来降速。所以如果你是使用手机来看串流影音、来追剧、影片上传、视讯通话，或者是大量的云端备份呢，可能会在这半小时受到影响。但如果是基本的语音通话、传简讯、文字讯息，还有防灾告警服务呢，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那这次演练规划呢，就是降速值影响 4G 跟 5G 的公众行动网络，家用的固定网络，就是拉电话线拉那个网路线的那一种，还有室内的 WiFi、 室内电话、军方专属网络跟高科技业者专属网络都不会受到影响。好，那这个不过呢，还有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这个 ATM 哦，那是透过实体网络运作，好，那交通号志也是有独立的网络，都可以正常运作。好，那这个民众如果使用感应式支付结账哦，那如果呢商家好是透过固定网络来去进行连线的话，原则上也不受影响。但是如果呢你是在外面，比如说要付款啊，然后你可能这个是当时要结账的时候讯号比较微弱，你有可能会打不开那个付款的码，或者是说其他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了。那建议呢有一些比如说要这个网购啊，使用手机 4G 5G 进行网络下单，上传身份证件或是及时的金融交易，比如说股票的买卖等等，那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呢可以避开演习时段，或者是说在这个期间呢就记得来使用那个就是连这个网路线这样的操作，或者是说也可以连 WiFi 来去做使用。那在演习期

前也会透过细胞简讯来通知，还有包含电视跑马灯、广播、电信业者跟各类的 APP 来进行全国性的宣导。演习当下也会同步发布告警讯息，提醒民众优先使用语音简讯以及固网 WiFi 这些替代的通讯方式。那其实台湾也不是近年来第一个来做演练网络降速通讯受阻的国家。那日本呢，近年来把停电、断网跟网络攻击也纳入基础设施的韧性演习当中。南韩呢也是有在演习当中模拟 GPS 干扰跟网络攻击，北约近几年演习也把 GPS 干扰跟通讯受阻纳入演练情境，好，所以呢希望能够跟上国际的脚步，包含这个天灾跟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其实都有可能造成通讯受阻，所以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部分来逐渐的补强，好，能够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启动及时的因应政策。那8月13号啊，当天呢尽管也会及时的在空中跟大家来发布演习相关的最新的讯息，包含开始跟结束的资讯，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秋风泽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断讯。

不可不谨慎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大家记得呢，8月13号哦，这个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会在8月13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的时候来举行。到时候呢，这个手机的4G 跟5G 的网络都会呢就是会变成降速哦，有降速这样子的影响。好，大家呢可能要提前来做好一下准备，或者是提前知道一下喽。好了，待会儿呢在1点半的时候哈，时间过太快，还没2点哦，是这个1点半的时候，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一下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护，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员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5: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

0: 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1: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0: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上午1点37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在新闻过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部分呢看一下施工还有掉落物的情形，分别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这里呢是在这个南下过了头份之后沿途一直到头户之间 117.7 到 127.7 公里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北上路段掉落物呢，这是在三义前155公里有出现路面散落物。另外呢，国一北上131到126公里过苗栗路段有沿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的高架，国道一号，不好意思，

更正哦，是国一的高架北向 54.6 公里，这里呢是往机场系统方向也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诶，这个情形提醒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咯。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68.8 公里过杨梅路段呢，内侧车道中好像说是有掉落物哦，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留意，内线跟中线车道其实都有。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路段，国三的北上77.3到72.3公里之间，关西服务区前一直到过高原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维护哦。还有呢，在国三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呢，也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特别的小心留意一下了。还有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是在是在我们的这个省道部分，台72线的开矿村1号往开矿村2号东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的话呢，耐心稍候一下。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浪花男子，勇气100%。

来自林雨霏的歌声更勇敢，有的时候呢，哎，就差那一步，也许呢，当初哦，有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呢，好像未来的结局或是走向会不同哦。好，那在这跟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再继续一起来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新竹市的一个市集。那其实每年呢，都会在9到11月的时候来举办竹峰好市集。那去年也是成功有串联起了新竹市的商圈，也带动消费热潮的一个好成果。那今年呢，再度推出了市集成商圈的消费集点季抽奖活动。那呢，要来邀请感兴趣想要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的店家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集合。好，那这一次呢，也有升级推出相关的活动哦，还有这个月月抽，然后呢，最终抽大奖的一个机制，希望呢能够吸引民众持续的走进旧城来进行消费哦。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竹峰好市集，现在是即日起公开招募特约合作店家喽。好，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哦，去年的一个成果，去年呢是连续举办了11周，每周有不同的主题，串联了超过500家的市集摊商跟周边的合作店家，有吸引了超过25万人次来参与，创造超过新台币3100万元的消费动能。哎，好，也成为呢新竹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周末市集品牌。那今年呢，延续活动成果，然后再一步的升级喽。好，那这一次呢，导入消费满百集点又抽奖，还有月月抽，最终抽大奖的机制。好，那可以集点呐、啊，然后呢，每个月都会有特别的奖项。另外呢，最终哦，活动结束前还有来一波大的哦，有最终的终极大奖。好，那希望呢能够来推动活化这个旧城，活化扶植特色品牌跟促进在地消费哦，成为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平台。好，那么呢，这个在活动期间呢，民众只要在合作的店家或者是竹峰好市集单笔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一点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个月呢会抽出苹果的手机呀、MacBook 啊，还有呢这个 Switch 啊， Apple Watch 这些人气的好礼。活动最终呢会加码抽出一台电动的机车。好，那希望呢能够透过集点跟双重奖项抽奖的回馈哦，来提升大家的参与跟消费意愿。好，那这一次呢就是邀请有感兴趣的旧城商圈店家跟竹峰好市集的品牌可以踊跃来加入特约的行列。合作店家呢可以免费加入之外，也可以获得活动的识别物，市府会透过 LINE 的官方账号、活动官方网站跟跟风玩新竹的脸书粉丝专页这些多元的管道来协助宣传，提升店家的曝光度哦。那希望呢能够透过公司协力来活络商圈的发展。那这个特约合作店家招募资讯是即日起一直到8月16号的中午12点，报名连结大家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面来去做搜寻。好，希望呢大家作为一个主体，好，就是一体呢，大家一起来携手，好，做宣传，那也能够呢串联周边的商家，能够有更紧密密切的合作咯。接下来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159到154公里，苑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6.2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

0: 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1: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0: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1: 不用考试吧？
0: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要来为大家呢，首先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国道部分呢，其实拥塞的路段还 OK， 没有太多哦是拥塞的状况哦。不过呢，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在国道部分南向117.7到127.7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有施工维护，以及呢国一南向141.2公里铜锣路段，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要提醒行经的车辆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下。接着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117公里造桥路段过地磅站呢，中线车道说有石头掉落。还有看一下国道2号是国二的东向0到5公里之间，机场端一直到过大竹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另外呢，在台66线的西行18公里往观音平镇系统中山高上方路段内侧的车道呢，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发生，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好，那关心完路况呢，接下来哦，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今天在线上邀请到这位呢，是建筑师，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黄以芳委员。好，委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委员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呢，这个是好，大家如果是有这个购买新成屋的经验，然后就知道说，交屋的时候其实都要有一个验房的环节，希望呢在之后能够比较没有争议，然后也是住的舒适。好，那只是大家对于验房这件事情呢，可能都觉得说，自己可能有点没有头绪哦，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做，那有时候可能就会交由第三方来去进行验屋。不过近期呢，网络上是有人在分享，就说，现在呢，好像有所谓的纠团验屋哦，就是想要知道说这样子到底好不好哦，优缺点是如何？今天就来请教一下专家哦。首先就来请教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纠团验屋哦，它的这个优缺点又各是如何呢？
3: 这个我想应该要从我们这个行业啊，演进来跟大家做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这个

0: 业是因为当初就是建商在交屋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有一笔款是给社区的，那如果没有交屋他就没办法拨付这个款项，就是会有预留一笔资金是给建商要移转那个消费者这一端，
1: 是
0: 那就要做一个验屋的认定嘛，那你验屋完呢他银行才会给就是贷款金额要给建商，那当初一开始都是建商委任专业团体来做验收，那当初这些专业团体他就变成说委任单位是建商，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就是说就是看的结果有一点偏向是业主这边嘛，
1: 是
0: 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购买的人他非属专业团体，所以他变成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条件，所以到最后呢就会变成说那建商说那要不然你们自己去找嘛，啊，自己找就要自己付钱，那现在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去找这个专业你就会面临你也不知道专业是不是真的专业，他检查的项目是不是我要的，
1: 是，
0: 啊，那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各县市单位的争议调解委员会每次送来的资料都是2000起跳到10000多的缺失都有，他都认为说啊，我写这么多缺失我应该可以清款吧，那因为我们调解过一些案子啊，我先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找这些人来是要来协助了解我们买的物件到底适不适合就是入住嘛，因为我们是担心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部分不要把它拿来作为就是要挟建商的要件啦，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啊这个很烂啊10000多条啊怎样，其实今天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是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发现问题然后制造纷争，也不是没有发现问题硬要扯就对了，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它三大类，就是说所有缺失里面我们都会建议它针对三大类来检讨，所以这三大类可能可以作为你们将来找这些厂商的一个要件，你可以去评估一下，
1: 是
0: 他要检查的内容大概我们会认为两个比较重要，比如说他有没有能力帮你找出这房子有结构啊或生命安全疑虑的地点，
1: 是
0: 那找不到就恭喜你啊，但是你要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件事情，我讲实际案例，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北部啊，他是来后来在移转的时候发现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它的地盘采用的数据不够，所以导致它结构设计的时候钢筋量可能会不足，现场有一些裂痕，
1: 是
0: 但不至于说非常危险，但是它明显不足嘛，那这个团队有你都委任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或方法帮你找出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说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跟你生命安全有关系的啦，第二个跟你生命可能会有比较有关的是说你那些逃生动线啊，就是逃生的那些设备
1: 是
0: 他有没有帮你检验，
1: 是
0: 检验就是说啊，你看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特别安全地就有排烟嘛，排烟会不会启动，对不对，
1: 是
0: 那好，如果会启动那它的管线是不是有符合规范呢，因为我们去买房子我们的合约里面并不会写说我的电线是要用什么牌子嘛，我们的限定多大也都不会写嘛，
1: 是
0: 所以你在验屋的时候你只能针对几个项目，就是合乎国家规范的，所谓规范就是说法令啊规定要怎么做的它有没有合规，
1: 是
0: 这个是不用在法律不用在合约书上说明的啦，

0: 就是我们，所以这个厂商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帮你做这个检验或是检查？
1: 是，
0: 就是说，如果你在火灾发生的时候，这个线马上就被烧断，那你这个楼梯间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1: 是就很危险。嗯哼，
0: 它不会排烟嘛，你也没办法逃生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它的线有可能你的资料是齐备，但是你的设备有可能跟你的你送审资料是不符合的，
1: 嗯哼，
0: 会不会有偷工减料的
1: 啊、哦？跟书面对不上，嗯哼，
0: 哎、欸，就是说你说一套做一套了，
1: 嗯哼，
0: 就这件事，但建商也不一定知道啦，
1: 嗯，
0: 对不对？建商也不是说很内行嘛，工地主任也不是很厉害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些事情可能都没有人去提醒你们，这专业的部分专家就可能要替你们把关，那他有没有这个？这个 sense 哦，
1: 嗯，
0: 或是说他纯粹只是来做工换钱而已，
1: 嗯哼，
0: 啊，所以这个就成为你们将来要选这个专业团体的一些重点啦，
1: 啊，
0: 嗯，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会管线的部分哦，现在讲就是说机电的部分，在公社它限定都比较大，它有没有按照法令规定去做这个配比？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为了省钱啊，现在物价上涨嘛，对不对？本来要用四英寸的管，
1: 嗯，
0: 我改成三英寸
1: 啊，
0: 那你们不会发现啊，但是你的管压就不够啊。
1: 嗯哼，
0: 好，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要讲的所谓的重点啊。
1: 嗯，
0: 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专业能力去协助你根本看不到的，那这是一个重点。比如说。我讲的都是大楼常发生的啦，就是说你可能大楼很高，你有减压阀，那减压阀的配置你合不合理，
1: 嗯哼，
0: 对不对？会不会造成将来现在没有坏，但它不符合法规规定，就是说你的公斤数可能太重，
1: 嗯，
0: 你有没有去测你的管压，
1: 嗯，
0: 造成别人没坏，但是我们家龙头都坏啦，
1: 哦，
0: 瓦斯炉我的热水器就是比别人早坏啊，
1: 嗯哼，
0: 哦，就是说你会变成说你去了解这一些，可能对你就比较，就是这个专业团队到底他对你的协助有多少？然后我们讲的这个部分都不会影响你交屋，但是你如果你没有深入了解，
1: 嗯，
0: 可能拿到的不是一个标准合规的房子啦，
1: 嗯，
0: 所以你要花这个钱，你要知道说对方检查的内容，
1: 嗯，
0: 哪一些是符合你。刚刚讲说生命安全的部分，第二个是说你能不能符合健康啦，就是健康方面，就是说你不住进来健康，而是你住了要舒适。第一个就是防水的问题嘛，
1: 嗯，是
0: 你前后阳台怎么测试屋顶，我们防水常发生的。案例都是在屋顶漏的，
1: 嗯哼，
0: 滴水
1: 是
0: 啊，那一楼漏到地下室，那一楼因为有灾，
1: 哦，
0: 车子在进出，
1: 嗯，
0: 常常会损坏，
1: 嗯，
0: 交屋的时候因为工程车进出嘛，啊，造成它防水就被破坏，啊，
1: 嗯，
0: 那就造成地下室漏水，啊，这是常有的啦，所以这一些部分，很多重点。就变成说是我们要观察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最近比较推大家，就是说你要去注意你的瓦，就是抽油烟机它的抽力，
1: 嗯，
0: 有没有符合规定，
1: 嗯，
0: 啊，就是设备应该会符合规定，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外面环境不好嘛，
1: 嗯哼，
0: 所以尽量就在家里自己煮嘛，
1: 嗯，
0: 啊，结果你以为在家煮的比较健康，结果这个煮菜的人就是他环境不好，
1: 嗯，
0: 现在又都是开放性厨房，
1: 嗯哼，
0: 你煮个菜全家都在吸肺的，
1: 是
0: 啊，他抽不出去，他机器本身，我们现在的药店机器本身都符合规定，但是配完管之后，
1: 嗯，
0: 就不符合规定了
1: 啊。
0: 那这个部分在还没有施工或是交屋之前，如果可以配合，当然就是最好啦，如果真的不行，
1: 嗯，
0: 就是依法办事，如果他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那你也没辙，只是说我们自己要能理解，我们如果知道彼此不能要求建商，我们自己也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对你入住

0: 就会比较有帮助。第三个部分哦，扣除这几个部分比较重要，其他都是应该都是属于那个叫品质方面的。
1: 嗯，
0: 好、啊，
1: 嗯，
0: 那品质方面他们都会写说他们怎么有寄生啊，然后有油漆脱落或是有脏污啦、啊，哈、
1: 嗯，
0: 或是不锈钢这里撞歪，扶手那里缺一角，这些都是可以修复的。
1: 嗯哼，
0: 啊，这些我们倒是认为说你弄了一两万的问题来也不是重点啊，顶多就是、
1: 嗯、
0: 如果建商不修就是啊贴你多少钱你们自己处理嘛。那有些管委会他会同意啊，就说啊有钱就好啦，反正装了大公车是他也不管啦、
1: 嗯、
0: 或是找一个人堵一堵就好啦。
1: 嗯哼，
0: 好，就是说用花钱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方式啦，但刚刚讲的这两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不是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这个东西哪一些会影响你，然后我们要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制造对立纷争。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常就是市政府这边接触到案子都是因为大家就是互亏嘛，不信任的啦。
1: 嗯哼，
0: 好、哦、到市政府来调解这个部分。案例是每个月都会开协调会嘛，就希望大家能够冷静的面对这个议题啦，因为我们买房子确实不容易啦。
1: 嗯，
0: 但是如果说80分是合格的，
1: 嗯哼，
0: 就可能没办法要求人家做到99分啦。
1: 嗯，好、
0: 哦，所以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个落差，好、哦，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大家就是买房子要住进去要心情要愉悦，不会因为这个就变成说好像住一个新房就感觉上好像结婚当天不是很爽，
1: 嗯，
0: 没有意思啦。
1: 是
0: 啊，
1: 是，
0: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买房子这是要高高兴兴的事情嘛，就是成家立业必要的事情啊，就大家高兴一点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但重要的是要委任专业单位，要发现就是真正的缺失啊。
1: 嗯，
0: 啊，如果没有发现到，那就恭喜你，你买到一个好房子。
1: 嗯哼。是，好，所以刚刚呢，这个委员哦，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呢，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不懂啊、哦，然后想要委托呢第三方来去进行验屋的话呢，一些注意的事项。所以其实有些人就想说，找了第三方单位之后，好像都可以这个放手不管，就交给他们。其实自己是不是其实应该要先做一些功课呢？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这针对我们刚刚讲前面两个，就跟、
1: 嗯、
0: 生命安全有关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的这几个面向的主题，它是怎么来用什么方法来验屋的，
1: 嗯
0: 啊，必须要让你了解的、
1: 嗯、
0: 那就是我刚讲说管线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它背景都是属于那个机电的嘛，
1: 嗯，
0: 那机电人员但对于这个部分他应该有相当的经验啦，就是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些缺点。
1: 是，是，好，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就是应该在签约的时候，应该也都是会有一些那种验屋的这个清单的重点，就是、说会验哪一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嗯，好，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哦，这个虽然是找第三方相关的单位哈、哦、来去做检验，但是呢，自己还是要做相关的功课来了解说，具体是在验什么？好，那具体呢是想要找出什么样子的问题？因为大家毕竟像刚刚这个委员讲到哦，大家买新房子应该都要是开心的心情哈、哦，然后呢一起来找出哦，就是可能会影响后续可能住的不舒适或是住的不安全这些问题，然后赶快的一起来把它修复完成，让大家可以开心的入住。哦，这个是最主要的重点，而不是说，好像呢，要找出很多的这个毛病哈、哦，或者是说，好像要制造对立哈、哦，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双方彼此的一些权益哈、哦。这个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那最后这个委员呢，还有没有需要来补充的部分呢？
0: 嗯，没有，没有。
1: 是，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建筑师也是消基会的房屋委员黄以芳委员呢，今天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哦，关于呢验屋相关的一些知识跟资讯，希望能够帮助哦接下来呢可能新成为准备要交屋的朋友啊，好，能够呢让我们之后住进去哦能够更加的舒适跟安全。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委员在空中的分享咯，谢谢您，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好，那时间呢来到2:28，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南

像84.6公里过湖口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国二路段这是在西上的17.5公里，大南路段呢则是也有沿线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待会儿见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原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尔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承于车厢锁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万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4: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后进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毒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排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

0: 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
1: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及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时间来到2:3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在我们的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1968即时路网图哦，目前呢是国道1号路段呢，部分路段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状况。好，那首先呢，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因为先前63.6公里过中壢交流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救护车的追撞事故，那先前是占用外侧路肩，那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刚刚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呢，这里可以来比较顺畅的行驶。不过呢，看到现在中壢转接一直到平镇系统还是比较塞哦，时速大概是50公里，但是车速有慢慢的来提升。然后在平镇系统前南上的65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哎。好，我们另外呢再继续关心一下国一南向117.7到127.7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头份路段持续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多，车速是50公里左右，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在50到60公里，国二西行方向17.5公里则是过大南有散落物，国道三号这里是国三南向64.5公里过大溪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国道三号北向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沿线也是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要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HE 半糖主义。好，那其实呢，我之前听到一个说法觉得很好笑，就现在大家吃甜点啊，都觉得说不要太甜就是一个最高的评价。好，那但是呢，外国人就会觉得说，台湾人也太奇怪了吧，明明吃的就是甜点，但是呢为什么最高评价会是这个不会太甜。好，那还蛮有趣的。但是确实台湾人应该，好啦，台南人我不敢讲好不好，那但是大家应该大部分吃到甜点的时候会觉得不要太甜，尤其呢可能是青少年还有呢现在可能在上班族的评价可能会不太一样上班族现在也觉得吃太甜非常的负担，那甚至有时候还要卡痰，对不对那就是吃到太甜反而觉得有一点腻反而是有一点微甜然后甜而不腻的感觉呢，反而能比较能够带出整个甜点的层次这是还蛮有趣的。台湾最甜点的最高评价就是不会太甜，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再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半糖主义。好像现在可能半糖都有点太多了，可能微糖比较刚好一点点，一起来听。

来自于 SHE 的歌声《半糖主义》。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这个半糖的威力哦？那其实我觉得 SHE 也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女团，虽然说现在是一个单飞不解散的状况哦，但是呢，也是因为他们感情都很好嘛，也是很希望呢，他们都能够再次在舞台上面合体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这大家其实有听出来吗？这首歌曲比较像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哦，那他们现场也是非常能扛，我还记得。当年呢就是非常红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在唱跨年场的时候呢，还曾经呢是当年应该是我不确定是有没有高铁的时代，可能还没有，他们当时呢是搭乘直升机然后南北这样子来赶场赶那个跨年场，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也太酷了吧，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不愧是当年的一个顶流女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要为大家进行的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一起来关心。那其实这是在夏天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跟我们的安全非常的相关啦。好，那这个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天气非常的炎热，感觉人都已经快要被烤干了，而且现在呢其实不仅仅是台湾在热哦，很多的国家呢也都是非常的炎热，那甚至像是欧洲啊其他有些国家呢甚至是还没有冷气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生活。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来了解的一个就是在行车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呢车辆过热，过热的时候大家知道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好，那其实呢就容易导致什么，会导致爆胎。那如果车辆爆胎其实是在这个国道上面还蛮怕会遇到的状况，因为爆胎不是大家想象当中就是碰一下就没了，而是呢会很像那种怎么讲啊就是爆炸的一个状况，不是说像气球就是这样碰一下然后是很像那种爆炸你就想象中你可能被那个气球爆炸然后吓到的那种感觉。好，那它突如其来的一个震动其实也会导致车辆驾驶会受到惊吓，然后可能也会很怕就是会一时失控。那到底呢遇到车辆爆胎就是说尽量避免车辆爆胎，那或者如果遇到车辆真的爆胎了又到底该怎么样来去因应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这个新竹市警局交通队来分享的来分享的一个解方。好，那首先呢就是大家其实应该要记得定期来检查保养车辆，来检视胎纹跟胎压呢是不是正常，胎纹胎压五油三水车辆的状况都记得呢要来去做一下了解，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指示灯亮起，上车前一定要检查。好，那这个尽量就是有定期保养的话呢，车辆的状况就可以比较维持正常。比如说看到一个差不多临界点该换了该换车轮啊，或者是说胎压有异常啊可能有漏气或者是说太保障的状况，就可以及时来去做处理。那如果真的呢是不幸在开车的时候遇到车辆蹦一下就爆胎了，到底该怎么办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想说有一点失控，然后下意识就狂踩刹车给它踩到锁死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一旦踩下去其实很容易呢就会车辆大失控然后甚至可能就会开始打滑然后开始旋转反而呢会撞到路边，比如说分隔岛或者是怎么样子，会更加的危险。那其实这个时候呢要做的就是紧握方向盘，确保它朝向正确的方向行驶，然后尽量是朝没车的地方行驶，那呢不要急踩刹车。好，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怎么做，把油门放掉把油门放掉，因为你把油门放掉其实它慢慢就会转为一个滑行的模式，你没有再补油门它其实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慢慢减速到路边，好，并且呢在这个时候请亮起危险的警告灯，那其他车辆就知道说你其实呢是有状况你现在正在处理，那提醒其他车子离你远一点留出空间让你来去做后续的处置那这个状况呢是提醒大家要来做的。好，那
这个停在路边之后，如果是变成故障车的话呢，打开双闪灯之外，也要在后方50不到100公尺摆放警告的三角形的警告标示或者是三角锥。好，那后面车子呢就可以比较早的及时来做因应，就可以变换车道啊之类的。好，那所以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爆胎风险其实慢慢提升，所以提醒大家上路前务必要检查，如果遇到的话也请不要慌乱，不要急踩刹车，我们就放开油门，然后呢握紧方向盘直直往前行驶。好，然后慢慢的放开就是油门之后呢，就是朝向路肩，好，路肩的地方来去做停放。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能在夏季会遇到的状况，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啦。好，因为虽然说呢要保持冷静，但在那个当下好突如其来的一个状况，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保持冷静，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记得好定期的来去做检查，开车上路前都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常高温的状况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严子戏，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很热烈，好，你的人也可以很热烈热情奔放，但是呢胎温胎压，好，或者是说呢这个其他的温度就先不要啦，好不好，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咯。

来自于李明阳的歌声《烈火伤痕》。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8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现在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好，现在呢是南向 52.5 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注意。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先前南下63.6 公里国中立交流道路段，小客车跟救护车追撞占用外侧路肩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过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都还是偏多的，车速大概是40到50。平镇系统前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另外呢，我们关心一下是国一南向109公里头份前有掉落物哦，提醒大家如果是开车上路，后方有载运物品，一定要把它固定牢固，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咯。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施工的情形，这是国一的北上路段，苗栗到头屋路段时速90到这时速呢大概是这个路段呢是在90公里左右。好，那这里呢是有一起施工维护。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来这是关心一下是台61线新增的状况，北上41到38.5公里过桃科往草踏路段呢是有掉落木栈板。

0: 掉落木栈板，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继续一起呢，三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明天见。哦，不是明天见，待会儿见了哈，怎么讲的这么快哈，脑袋跟嘴巴一时没有跟上。好，我们待会儿见喽。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1: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七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间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 38.5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三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4.3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

0: 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哈。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哈，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哈，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彭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2: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3: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呢，现在是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呢，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哦，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小心。国一路段呢，现在是在南向109公里头份前路段也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一南向117.7到127.7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头份要往头屋的方向，也是沿线有一起施工，还有北向120到116公里哦。好，那其实南北双向的差不多路段都有施工，在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也开始出现车潮，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国二路段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现在呢是在这是香山路段南向110.7到111.7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北上路段则是在86.1公里竹林跟关西之间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呢是在这个路段哦，是在先前的台61线北上41到38公里过桃科路段呢，往草踏这里呢是先前有木栈板掉落，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感谢呢这个北分局协助处理。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iss Bake 贝克小姐，你不必那么坚强。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一跟周三我们都有的健康最前线。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每到夏天哦，高温加上潮湿的环境，大家会不会觉得开始有一点怎么样痒痒的，非常困扰呢？就是你的脚还好吗？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到夏天哦，这样潮湿闷热，很容易会怎么样？香港脚会发作，脚趾呢就开始瘙痒、脱皮、长水泡，甚至呢会怎么样？脚臭臭的哦，在外面都不敢把鞋子脱下来。那这种香港脚的症状，其实很有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会反复的发作。虽然呢，只要擦了药就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很多人很觉得很困扰是，只要天气一热就一直反复发作，然后又痒个不停，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那这个香港脚其实正确医学名称是叫做足癣，然后呢是由皮癣菌感染所造成的。那夏季闷热潮湿，脚部容易流汗，然后鞋子跟袜子再加上又不透气的话呢，就是真菌最喜欢的生长环境，你给它打造了一个非常适合它的温室，它直接就在里面落地生根。所以其实每到梅雨季或是盛夏的时候，香港脚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加。那其实虽然说香港脚是真菌感染，但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呢，那你如果一再复发哦，是代表你身体内部其实是存在比较湿跟比较热的问题哦，就是你身体有湿气，尤其呢是可能平常喜欢喝含糖饮料啊、炸物、烧烤啊，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哦，就可能呢会让皮肤抵抗力下降，让真菌更加容易滋生。那么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怎么样来预防香港脚复发呢？有五大的生活习惯。好，那首先呢，就是有些朋友就会呢来这个喜欢，喜欢呢要来这个。喜欢呢就是泡脚，我觉得泡脚能够呢来舒缓，或在里面加一些什么草药包之类的。好，要告诉大家呢，泡脚也许是一个舒缓的方式，但是并不能取代正式的治疗哦。好，尤其呢是真菌感染严重，反复脱皮啊、指缝啊，甚至有一点挪挪那种感觉哦，然后红肿，还是要接受完整的治疗。那此外呢，更要留意生活习惯，才是预防香港脚复发最重要的一环。那首先呢，就是每天在洗澡完呐、那脚洗干净。进之后呢，一定要把脚趾缝完全擦干哈，不要说这随便起给哈，可能只有脚背啊、脚底这样抹一圈，好，然后趾缝就忘记了。好，那这个趾缝呢，其实就是你如果一直让它自然风干的话，因为趾缝其实你的脚趾都贴很近吧，好，那你没有像办法像手一样打这么开，要让它慢慢的风干吧，没有办法吧，所以呢，一定要把脚趾趾缝完全擦干。好，那你如果觉得说这样子低下头去很麻烦的话，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用吹风机好吹一吹，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好，那另外呢，袜子也记得要每天换哦。然后呢，选择吸汗透气的材质。鞋子也建议轮流穿，不要呢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好，可能前一天你穿出门都它还有一点微微湿湿的，还没全干，你又再把它穿出门，其实这样子就很容易会滋生真菌哦。所以尽量的好几双鞋子来换穿。而且如果是有香港脚的话呢，也是建议可以把那个鞋子全部都洗过一遍，好，那让里面呢细菌不要再继续有机会来滋生。那另外如果是容易流脚汗的话呢，也可以适度的使用一些止汗的产品，好，来降低环境的潮湿。家里面的浴室的拖鞋啊、地垫啊，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不然可能大家所有的同住者都一起呢，不管是室友还是家人还是另外一半，有可能大家进浴室都穿同一双浴室那种纸滑拖鞋。好，那在这样子大家重复穿的状况之下，只要有一个人得了香港脚，其他人呢就容易会交叉的反复感染，所以家中浴室拖鞋要定期的清洗消毒，或者是有专用的鞋子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医师也特别提醒到的，就是呢不少患者在擦完药之后都觉得说啊药擦多了不好，然后呢擦到一定的状况就是说状况好很多了，然后就自行的停药。但是要告诉大家呢，不要自行停药哦，因为呢这种真菌它是需要有点像抗生素一样，你需要使用一定的期限把它完全杀死，好，那才不会导致残留的真菌再次的繁殖。所以你如果呢这个每次到一个阶段然后你就自行停药的话呢，这可能也许是你香港脚一直好不了的重要原因。即使不痒了，即使擦药擦到不痒了不脱皮，也要依照医嘱来完成疗程，才能够真正的降低复发的几率哦。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可能是在夏天会造成大家困扰的一个小问题。好，就虽然说呢不至于对生活造成太多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就像牙痛一样，就是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呢确实是还蛮困扰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欣维的歌曲反复受伤。好，希望呢这个香港脚大家如果有这样子困扰的话呢，能够赶快一次的击退它咯。

0: 3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0,000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1: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3: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近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4: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3: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30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一托咪纸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去往执行查缉行动。
6: 老乡，院长，老乡，老乡，
7: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5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5: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纸油、一托明纸烟弹、分装盒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6,000元等大批证物。

0: 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雨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好，那么呢在国道部分，国一的南下路段现在呢是在中立转接二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平镇系统前南向65公里处呢，这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头份前的南向109公里，则是有路面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的南向117.7到127.7公里呢，这里是往头屋方向，也是持续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131到126公里沿线有施工维护，以及北向的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低于4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状况。国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大概是40到50，国道二号呢这里是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到大南东向，这两个路段车速都偏慢哦，时速是40到50公里。

力，提醒大家行经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呢是这个东向，我们刚刚说到大南在塞车，对不对？那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国二的东向 17.3 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先前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还有两公里左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今天节目最开头的时候呢，听到的这个讯息，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听到就是说，今天小荣呢是每天都有人过生日，那今天刚好就是轮到我了啦。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歌曲，算是有点像一个回顾嘛，然后也是朝气满满的一首歌，来自于 Taylor Swift 22，大家可以想想自己，22岁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

首先来到3:50，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的歌声《美味关系》。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3:50，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接下来呢要继续哦，一起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关心到的。

是呢，在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路段，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并且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这里是117.7到127.7公里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一北上131到126公里，这里是过苗栗路段沿线施工。北上新竹往竹北，这里还蛮塞的，车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道二号先前东向17.3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有造成回堵的。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在30出头，好，那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那这里呢是有车祸事故的状况，好，那而且是有2起哦，分别是大南前的17.3部小客车追撞，还有16.7部小客车追撞，所以这是2起车祸事故，所以这边呢难怪这么塞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这里是在国三的南下过香山路段呢，是有110.7到111.7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呢这个米其林指南今年是已经公布了。好，那这个米其林指南呢，好，今年哦是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下，有49家台湾米其林指南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肯定，那其中有9家呢是新摘下星星的餐厅。好，那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这次特别很特别的就是呢新竹出现了首间来摘下米其林星星的餐厅，不会跟大家分享是哪一间啦，但是就是分享这个消息。好，那么呢米其林一星那这里的这一间呢是一间比较偏日式料理然后是在竹北所以如果呢大家就想要来体验这个米其林星星的魅力的话呢，可以不用大老远可能跑到台北啊或是其他的城市，现在新竹也有一间咯。好，那今年呢这个台湾米其林的部分那这个除了就是有竹县来获得这是第一个星星之外呢，也有另外3家是首次入选就成功的摘星。那另外呢在米其林二星餐厅的部分呢也是总数增加到了9家，好，那有一些就是从原本一星晋升为二星。那另外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今年呢获得年轻主厨大奖的这一位呢，他也是在就是新竹这一间摘下这个第一间新竹地区的米其林星星的这间餐厅的厨师，所以他真的是还蛮让人期待的那现在呢几乎是好像他之前就已经被誉为说就是新竹地区非常难订到的一个餐厅了那现在应该又是更上一层楼。好，那所以呢今年也是这个一年一度的美食盛事来公布了名单，也是引发餐饮界跟各地的饕客来去关注。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资讯还蛮有趣的。好，那这是米其林每年公布的一个资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花还有厨佛瑞德 Fred 的歌声，想吃什么就吃，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讲完了。
1: 还饿吗？
2: 哦，很饿哎。
1: 那你想吃什么？马上弄给你吃。
2: 我要松露，不要，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1: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是什么东西呀、啊？美味しいね。
3: 来自于李佳欢跟楚福瑞德所共同合作的歌声《想吃什么就吃》。好，那在歌曲过后呢，时间也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现在呢是雷谁来到了现场呢？
4: 也是很爱吃的海伦来了。
3: 是，好，那么呢这个刚刚分享到就是关于米其林的这个主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餐厅哦。那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都觉得说好像虽然吃过中餐了，但是还是有点饿就是到
4: 晚餐前，尤其是这个时候对不对？比如说待会你下节目你要做什么
3: 可能也是找点东西吃。
4: 对啊，我觉得吃齁真的有一句话讲嘛，吃饭红得多，那我们现在不只是吃正餐，我们还要吃点心。
3: 是，
4: 像刚才那歌词一长串东西吃的，其实我们肚子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3: 对，
4: 所以人生要是取舍很重要。
3: 没错，好，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昨天呢跑去吃到饱，然后每次都抱着想要吃回本的心态，然后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4: 然后到了一个年龄过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不适合我了，这是适合年轻人。
3: 还是套餐比较适合我，
4: 而且有人服侍你。
3: 没错没错，老师就觉得说钱什么的就吃好就好。我昨天已经吃到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饱到神志不清了。所以大家吃那个吃到饱还是要量力而行啦，好不好？
4: 有所选择，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每样都拿到的，
3: 没有错。但是呢有时候甜点也是另外一个味，
4: 没有错，这也没有错。对
3: 对
4: 对，
3: 如果下午呢有一些想要吃的小点心什么之类的，也是有时候真的是想吃就吃啦。有时候应该也是不那个那几大卡齁不需要的，在那边
4: 真的真的不要介意，真的不要计较。对对对，
3: 没错。好，那么呢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现在新竹往竹北车子是还蛮塞的齁，提醒大家现在车速只剩下不到40公里。待会儿四点过后就是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明天再见咯。
4: 好，拜拜。
5: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6: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快乐 Note，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刚才呢就聊到吃的东西哈，我觉得永远哈都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对不对？好像我们有时候天天滑手机啊，其实大部分还是会停留在什么东西好吃好玩的哦。好，今天7月22号星期三。刚才看到这个4点左右哈，那我们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怎么车速非常的缓慢哈。好，车速缓慢的时候呢，还是请大家这个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目前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这边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大家知不知道社区发展协会？好，就是几乎每个乡镇市哈都会有社区发展协会，有时候是一个村子的概念哈，有时候就是社区当中有些村子比较大，可能就不止一个社区发展协会了哈。好，那社区发展协会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所有的市民或者是乡民县民大家可以一起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好，那当然有时候我去看到比较就说一般社区发展协会通常是要退休人士了哈，因为他社区发展协会其实也需要贡献很多心力跟时间哦，所以呢这个社区发展协会里面有很多退休后的这个大哥大姐们，然后他们对于社区的活动呢都相当的用心，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有时候办活动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忙进忙出的哈，尤其在做吃的，特别的让人觉得真的好厉害。那我们在新竹市呢，好，这个北区的海滨社区发展协会，还有香山区的东乡社区发展协会，这两个社区发展协会呢，今年获得市政府的推荐，要参加我们今年卫生福利部115年社区发展工作，这个金卓越社区选拔的评选哦。好，希望呢他们可以为我们新竹市来得奖哈，因为呢这个社区怎么讲，社区的一个能量哈，就可以让大家有自主活力幸福永续的一个愿景。比如说我们自动自发的做一些什么东西什么计划，然后呢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大家共同的来发想，共同的贡献出自己的心力，就感觉叫很有活力，因为有个目标嘛。那在这个过程奉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得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个社区发展协会，或者说整个社区呢，大家就有一个共识哈，一个凝聚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好，那我们北区的海滨社区就是深耕高龄照顾多年，好，在110年的时候成立了共餐食堂，那逐步的扩展服务的内容，今年呢正式升格为西极巷弄长照站，提供10个时段全天候的照顾服务哦，持续来完善社区的照护网络。那东乡社区呢，则是长期深耕志工培力与在地照顾，照顾关怀据点65位志工当中呢，高龄的志工占了80%哦，充分展现出老有所用、在地共生的精神。好，就说退休之后，当然多出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做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事实上呢，还会多出很多时间哦，其实还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一个付出啊，那跟社区一起来共同发展。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哈，欢迎大家也有机会也可以加入社区发展协会，好，这一个小小的团体呢能够发挥很大的能量哦。好，努力不懈的话有时候是一个拱大哈，提供跳拱狼，来自许富凯的歌声，这里的拱狼不是真的拱狼哈，是说持续的不断的努力坚持不懈的人。

好，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节目呢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30分。好，海伦陪伴大家到晚间新闻的时候哈。好，中山高目前在南下大雅系统交流到这边的出口匝道车子变多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63到164大甲路段内侧车道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162到164这边就是车多不好走。好，那这个施工点呢是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6.4树林路段的内侧车道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即时路网图，目前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都是车多的，那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没有40公里哦。好，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这是张洪亮的歌声《心爱妹妹的眼睛》。好，中山高北上 70.5 杨梅路段有车子抛锚，好，停在中间车道，好，是一台大货车故障了。国道3号双向土城路段现在下起大雨咯。中山高南下，好，这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目前车子还是相当多的。国道3号南下163到164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后方车多，好，在162到164就是车多不好走。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在我们香山，就是从南

驾109开始，往南的话也是天后不佳。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路段，这里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中山高北上 61.5 公里，这是车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也要请您小心的来通行了。好，目前在西滨新竹路段的话呢，是双向在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三个路段的车子是比较多，进入市区之后呢，车速也就比较缓慢了哈。好，那通过了这个海山这边之后呢，就是非常顺畅了。中山高南下 117.7 到 127.7 目前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 72.9， 好，这是在高原路段，车道上也有掉落物。好，在新闻之前呢，送上 Lady Gaga 的歌声 Poker Fac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

0: 重磷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1: 四到六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0: 施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2: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阳女11年2个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3: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3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3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阳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0,000的交付款项。记者进杰的报道。
4: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5: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4: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今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 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

0: 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两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多年了哈，不过呢，现在如果看到他以前的 MV 哦，完全没有那种过时的感觉哈，表示他真的是走在很前面哦。好，怀念的歌声来自 Michael Jackson。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路段，有机车误闯上来。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50公里三鹰路段这边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好，现在已经排除事故了。不过刚才回堵了，好，这个1.5公里哦，哈，那也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双向土城路段下大雨，国三南下163到164大甲路段，好，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162到164好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啊，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每天生活中一定要用到的就是瓦斯，对不对？好，那我们的新竹县市哈，是由我们新竹瓦斯公司来为大家服务。那新竹瓦斯公司呢，今天哈跟新竹捐血中心一起合作，好，在我们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办理热血挽救护生命，智慧用气享安心，好，这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好，就是要挽救捐血救人，那同时也要宣导大家啊这个智慧用气。好，把捐血救人跟居家安全结合在一起，一袋热血可以挽救生命，微电脑瓦斯表可以为家庭增添一层安全保障。好，那目前呢，这个瓦斯公司在推这个微电脑瓦斯表。好，那微电脑瓦斯表呢，具有这个漏气、超时、地震三大自动遮断功能，就是说，万一它漏气了，或者是说时间太久了，好，或者是地震来了，好，它自动就会好这个遮断。好，那侦测到异常状况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停止供气，好，就是能够降低事故的风险，也进一步的守护每个人的居家安全。好，我们这个县长还有副县长就讲说，如果家家户户都换成这个微电脑瓦斯表的话，是他的希望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很安全。那现在呢，这个新竹瓦斯公司也是持续的来推动智慧用气还有居家安全的宣导。好，尤其在夏天，大家不要觉得说夏天好像热水器的问题比较少，其实不会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哈，一年四季都要特别注意。那截至今年6月底呢，新竹瓦斯公司供气服务区域完成了147000多户的微电脑瓦斯表的装设，好，那这个装置率大概是超过67%，好，那新竹县的部分呢，超过了71%哦。那新竹市的部分大概是超过62%，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来透过多元的宣导跟活动，鼓励更多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申请免费换装，好，重点就是提升居家安全的防护，因为有时候呢看到这所谓的什么气爆啦瓦斯方面的一些这个安全就是怎么讲危安啊，真是有点危险的感觉哈，而且通常那个死伤，尤其像是我们之前在新竹市，虽然不完全是瓦斯的关系，但是呢还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竹瓦斯公司在办捐血活动，同时也跟大家来说明这个是微电脑瓦斯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

0: 哦。
1: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2: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4:57。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的状况，在中山高南下内湖路段，好，这边是有掉落物哦，有三个车道上都有掉落物，麻烦你要特别注意了。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中山高还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哦。好，91公里出口要排队，那这边呢，车速还是不到40哎。好，今天提早涌现车潮，不知道为什么。好，那也请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在整点之前，我们送上陈奕迅的好歌《你的背包》。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64.3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1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所带来的《任时光从身畔流逝》。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星期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上山去啊。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轻松安全登山去，好，就是登山的注意事项。好，我们有一个大来宾呢，是脸书的这个账号叫做袋鼠不在家，好，在登山教育还有户外探索呢，好，是一个高手。好，我们来欢迎袋鼠老师黄宏伟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袋鼠。
0: 好，袋鼠感觉应该是在这个草原上，但是我们的老师呢，诶，听说在这个山林间活动有30年的时间了。
1: 对，我从大学逢甲万里登山社的时候就开始登山，
0: 是，
1: 然后在当时学习登山的技能，一直到现在。
0: 嗯哼，好，那我在网络上呢，这个脸书上已经关注老师很久了哈，发现哎，老师很忙哎，但是我又心里想说，这个爬山是老师的主业吗？哈，因为不知道怎样用爬山是不是能够不能说糊口了哈，就说哎，能够当本业吗？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您有30年的这个跟山林为伍的资历哈，那你本来是做什么的？那你为什么喜欢爬山？而且是天天去做这件事情？
1: 我的主业其实是袋鼠，就是地震师，所以说本业并不是登山啊。
0: 哦，
1: 登山教育才是我应该算是我的副业，也是因为兴趣所在。那我是在大概2018年的时候从。新埔有个北平华德福实验学校那边开始教小朋友登山，然后才开始进而到社区大学去教大人登山，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好，您说大学时候参加登山社，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登山的心情吗？
1: 第一次登山我
0: 不记得
1: 了，印象中比较深的应该是第一次去合欢山，我们迎新的登山，两天一夜的，当时上去就是高山反应非常严重，然后就头痛。
0: 台湾也会吗？
1: 台湾会，台湾只要超过2500公尺以上，就非常容易高山症。尤其是对于平常没有在登山的人。
0: 哦，对啊，像我们，比如说像我是一般的上班族嘛，那像我有身边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星期一到五都非常认真努力工作，但是又想要对身体好，想要拥抱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假日就会组队出去爬山。不过哈，对于像我们这种可能也许会准备不够哈，那我们在大新竹地区适合这个不要说攀登了哈，适合去靠近的哈亲近的山有哪些呢？
1: 新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登山的地方，很多北部啊南部的朋友他们都会专程跑来新竹县登山，因为新竹尖石跟五峰都非常多很好的山可以去爬，
0: 是
1: 比较有名应该是北德拉曼像还有关西的万鸟嘴山，北德拉曼其实又叫做内鸟嘴山，新竹有三座鸟嘴山，对，然后五峰还有座那个鸟嘴山，那其实还有游罗山啊鹅公脊山，这些其实都蛮棒的一座山。
0: 所以那个已经爬飞凤山爬到已经没有办法挑战的话，可以往下一个目标前进，对不对？好，那假设说我们今天准备好要去安全登山，好，那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假设像是我们这样一般的哈，就不是那么专业的哈，这个登山的人啊，如何安全的来登山呢？
1: 我觉得其实登山不能分什么专业不专业，因为当你走到山林里面之后呢，你要面对的挑战或面对的危险其实是一样的。
0: 是，
1: 我会觉得如果你想要从事登山活动，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去学习一下怎么使用离线地图，毕竟在山上跟山下不一样，
0: 是
1: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得到救援，或是说你迷路了可以直接说你在什么路上，山上没有办法这样说，所以离线地图是一个基本的技能。那带的东西我会觉得最起码你雨衣头灯哨子，这是最基本要带的物品，因为它可以让你真的遇到比如说迷途啊，或是走到摸黑的时候
0: 是
1: 有一个稍微有个依靠的东西。
0: 离线地图是什么呢？
1: 离线地图指的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在山下使用的是 Google Map 啊，或是 Apple Map， 这都是需要网络连线才可以使用的地图，但在山区，台湾的山区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收到网络讯号的，
0: 当然
1: 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是不需要网络讯号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的一个地图，所以叫做离线地图。
0: 是，好，那其实台湾哈，我们这是一个小而很多山的国家嘛，哈，那其实山林之美哈，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常常看到很漂亮的图片，会说，哎，就算是小小的凤旗步

0: 到好了哈，大家登高之后，哎，远眺的那种感觉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当然，山林有时候，虽然很熟悉，有时候也是会有些危险的哈。有关于这个山林呢，有很多的新闻呢，包括它很漂亮，或者说很危险，有时候发生过灾难，或者是说很多年以前，我小时候的所谓的红衣小女孩，像这种各种的传说都有。那您个人的经验当中啊，对于山林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因为常常就在同一座山，比如说玉山好了，我爬了大概10次以上，然后最近一次去到玉山，我在登顶的过程中，我看到远方那个台湾海峡上面有一个地方有一片灯火，然后后来我对照地图才发现
0: 是哪里，
1: 那边是澎湖
0: 哦，
1: 我们在玉山的登山的路径上可以看到澎湖的灯火，我觉得那次印象就好深。
0: 是，好像这两天我看到有人在说，在嘉义看到澎湖的花火节，
1: 对，
0: 也是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都会中住久了，有时候对于那个空间感，有时候是很陌生的哈，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惊叹。也许您去了玉山10多次，可是每次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因为一起去的人也不一样，
1: 人不一样，天气不一样。
0: 是，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爱上山林，常常我有时候去爬飞凤山哦，当然我们都会有同学啊哈伙伴一起，但是我有看过有人是独自去爬飞凤山，也许他是驾轻就熟。那你觉得像独自爬山是不是很危险呢？
1: 其实独自爬山，有过去消防局其实有统计的独自爬山其实它并不是山难最高发生的几率，因为一般通常来讲，那不是100%，通常来讲独自爬山的人他会做好比较万全的准备去爬山，反而很多山难发生是在自组队登山，他们觉得说我跟别人一起爬山，我就不用准备那么多
0: 看我要劲啊哈，反正有人压队嘛，我在中间跟着走就好了。
1: 是，
0: 哇，这也是一个人的心情的问题啊，就说不用准备太多，想说别人会准备， 对不对？
1: 准备的问题，
0: 哇，要依赖别人，这样就有一点危险了哈。好，那好，那现在呢？在您的这个网站上有看过哈，自主登山训练跟实作，夏季有夏季班，秋季有秋季班。这个所谓的登山训练与实作，是教些什么东西呢？
1: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登山不能想说依靠别人。我觉得登山应该是你要有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能力。
0: 是，
1: 当你不是说一定要去独攀，可是就算我们跟别人爬山，我们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的时候，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以自己把自己安全的送下山，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课程其实是教的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离线地图啊，然后要带的一些物品啊，像刚刚讲的雨衣，这些东西要什么时候要使用它，我们在登山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风险啊，有一些危险状况要怎么样去预防，
0: 是，
1: 这是我课程主要在教的内容。还有像实作课程的话，还会教到登山杖的使用对一般人来讲，如果说平常并没有做太多的基地训练的话，登山杖是一个蛮好的辅助。
0: 是，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高度啊跟人的身高，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知识点在里面的哈。大家可能觉得说把它当成拐杖哈，其实是不一定哦，它里面是很有学问的。好，要经过老师的教导的话，一定让大家的登山更顺畅哦，更安全。好，那对于这个安全登山最重要的提醒跟呼吁其实邀请老师来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在中部哈，就发生了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算山难了哈，大家都觉得说天哪，竟然这么可怕，感觉它不过那时候当时好像是因为有下过雨， 对不对？
1: 天后的问题。
0: 对对对，那对于安全登山的部分，我想老师给我们一些呼吁好吗？
1: 其实一般就回到刚刚讲的，我觉得准备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其实除了装备的准备以外，刚刚讲中部那个山难事件，我觉得你对于天后的判断还有地形的一些了解也是一些事前准备的一部分。像我们一般在登山会使用一个叫 Windy 的那个天气的网站去判别天气的状况。然后那你对于台湾的山也应该有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大雨过后啊，路况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崩塌，所以一般其实在大雨过后或是甚至大雨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尽量能够避免去一些高风险它地质比较脆弱的地方是比较好的。
0: 是，其实有时候像登山哈，它不会说像我们临时起意了哈，它可能是早在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以前就预定好了，所以日子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哇，万一没有，万一取消，他会觉得舍不得哈，就会想说赌一下，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观念其实蛮不行，像我在。

0: 七月份就取消掉三支队伍，
1: 是
0: 就是因为台风嘛，
1: 下大雨，
0: 大雨嘛，这些。因为我觉得安全才是最重要，毕竟登山对大家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休闲活动为主，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衡量一下什么东西是对你最重要的。
1: 山永远都在嘛，对不对？好，那对于说像这个登山啊，或者是说像刚才讲到的登山教育跟户外探索，哎，鼓励一下我们这个都会当中的人，进一步的来亲近山林好吗？
0: 因为其实台湾，不要说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太依赖3C 产品了。我们在城市里面随时都有网络，随时都可以上网。但到山林里面的时候，尤其是带小朋友爬山，这点最明显。你带小孩子上山之后，因为没有网络，小孩子自然而然可能就必须要放下手机。那这时候其实比较能够让你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好，而且在大自然中就呼吸新鲜空气，或者观看那个绿色的植物美丽的风景，我觉得对不管大人或小孩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没错啊，最近我也看到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哎，小朋友也说小朋友，但是年纪大概是多大呢？
0: 是国一
1: 哦，哎哎，这个真棒哎！通常有时候到国一国中的时候，通常这小朋友已经不太喜欢跟爸爸妈妈出门了哈。哎，那在你自己这一组亲子的爬山里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也是看孩子的发展，因为我自己三个女儿，
1: 是
0: 我们家大女儿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登山了。所以从小就有在登山，
1: 是，
0: 但是现在很明显就我大女儿就完全不跟我登山了。我二女儿是因为她的运动细胞比较好，她比较喜欢登山，甚至前一阵子她还跟我说她想要完成百岳所以说她就会跟着我去攀登。
1: 哇，那她真的是很运气很棒哎，就是有这么有爸爸这么好，而且是一个登山的好老师哈。
0: 也是我自己运气好啊，我女儿愿意跟我爬山，我就很开心了，
1: 真的很开心。因为比如说因为每一次登上山林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马拉松一样哈，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虽然是这样子，但还是希望大家登山还是要有个伴比较好，对不
0: 对？
1: 对，
0: 结伴同行当然是比较好一点。因为独攀的话，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状况，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
1: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在山里面迷路了，
0: 哦，如果迷路的话，我像我教小朋友最简单的就是说，只要迷路，第一件事情就是停在原地不要走。因为太多迷路的人，他们觉得没什么，或觉得说他应该找的道路，
1: 对，又在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然后造成消防队或是说搜救人员的困扰。因为本来他找的范围只有这样这一小圈内，但是因为你走，他不晓得你往哪个方向去，他要找的范围就要更大。
1: 好，所以呢，大家哈，就是说山林是很美的，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准备啊，因为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喽。轻松安全登山去，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袋鼠老师啊，在脸书的这个账号叫做“袋鼠不在家”，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是袋鼠吗？
0: 因为我本业是地震师，又叫袋鼠
1: 哦，谐音梗。
0: 我去爬山的时候一定不在家
1: 哦，台湾人一定要谐音梗就对了哦，这样更好记了因为是黄袋鼠，所以是袋鼠老师。好，袋鼠不在家的时候就是登山去了。好，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

0: 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115年1到6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原因分析，上下班通勤热点因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报道。
2: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3: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

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

0: 起持械抢劫案，草屯警分局目前巡线查获三名犯嫌到案，初步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全案持续扩大侦办，请听报道。南投县草屯警分局7月15号接获民众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工厂遭数名歹徒持械闯入，造成近80万元财务损失。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涉案车辆及犯嫌身份，积极展开追查。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局长张基明说，
1: 经过连日的追查并且详细分析比对，搜证完成以后，21日会同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动员61名警力发动查缉行动，在台中市、桃园市等地查获数名犯嫌到案，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讯后将依涉嫌刑法加重强盗等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0: 草屯警分局强调，对于各类暴力犯罪，警方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全力查缉就办，呼吁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一名黄姓男子光天化日下在台中街头吸食强力胶，举止怪异，宛如丧尸。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男子连续2天3度在辖内炼丹，行为引发民众恐慌报警，全案依涉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指出，吸食强力胶或有机溶剂俗称炼丹，为国内青少年常见的滥用物质之一，食用后会产生兴奋、幻觉，甚至导致中枢神经抑制与吸入性猝死。日前傍晚，民众在台中市雾峰区中正路目击一名男子当街吸食强力胶，举止宛如丧尸，立即报警。雾峰警分局雾峰派出所副所长郑正昌说，
3: 本分局接获10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获黄男大案，警询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6条第一项，已请检疫庭裁处。
2: 据调查，雾峰警分局在本月20号上午、21号傍晚及晚间接连接获民众报案，指称黄姓男子在街头施用强力胶，为了避免惊扰民众，远警将他载回草屯住处安置，并呼吁珍惜生命，远离迷幻药物及毒品，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晴天30度，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来自泰勒斯所带来的歌声 Open Light。 好，那他已经公告自己是这个结婚了，非常幸福洋溢。好，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 25.5 好木栅休息区之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到中间车道，那回堵到了新店隧道这边哈，那沿途呢车速都低于20，好，是一个非常不好走的一个路况，请大家也是要有一点点耐心了。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 25.2 往清水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好，已经不会动了。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一下哦，桃园路段的话呢，就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机场端大园到大竹往东的话呢，一直都是车速非常缓慢哈，好，几乎都塞住了，在这个西向11.6出口也是要大排长龙了。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湖口路段现在也是车多，不过车速可以来到40公里以上。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 103.9 茄东出口之前也是有一点点拥塞。中山高南下 105.6 好，车子抛锚停放，请您要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一样是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里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当然好，现在也是这个车子非常的多，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好，继续送上的好歌，来自 Tanya 蔡健雅所带来的双栖动物。

上25.5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是回堵到了新店隧道这边，沿途时速不到20公里。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呢车多。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时候啊，这个到了晚上呢，想要吃宵夜哈，就觉得说好像非吃泡面或者是鸡排薯条哈，如果不吃这些好像不过瘾哈。那其实呢，宵夜的时候嘴馋想吃咸的，好，不一定是说嘴馋而已哈，也不是嘴巴无聊或者是意志力差，可能跟你的营养比例失衡有关。好，那有研究就发现了哈，如果说平常摄取蛋白质比例偏低的饮食条件或者是状况的话呢，好，那如果在吃宵夜的时候就会想要吃咸香风味的食物，好，比如说想吃泡面，好，想吃香鸡排或者是炸薯条，好，不是说你意志力太差了哈，而是说你可能平常吃的蛋白质不够多。好，这个叫做蛋白质杠杆假说，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这个研究了哈。人体对蛋白质有相对明确的需求，好，那实际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口感、能量密度还有饮食环境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呢，如果你一餐或者是一天的饮食摄取太多的淀粉、油脂、含糖食物或者是超加工的食品，那这个时候呢，表示你吃蛋白质就会吃的比较多，因为这总量管制嘛哈，你吃了这些，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多是偏向碳水哈，那蛋白质比较低的时候，如果你晚上肚子饿想吃宵夜，通常你都会选择那种罪恶感更深的哈，比如说泡面啦哈、香鸡排等等。那如果说在饮食上调整一下哦，如果说蛋白质的比例从15%下降到10%的时候，这受试者呢，这个总热量摄取就会显著增加12%哦。那其中高达70%额外的热量是来自于正餐之外，偏咸香风味的点心。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就吃的少一点，比如说白天你可能用一大碗的干面配几根蔬菜青菜当做一餐，看起来好像分量足够，但是这个蛋白质就是比例不够了哈。所以当你的身体缺少足够的蛋白质跟必需氨基酸的时候，就会容易启动这个饥饿开关，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想吃泡面或者是香鸡排这种好非常超加工的食物哈，这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喽。

好，所以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啊，这吃东西其实就是要均衡一点哈，吃多一点啊，不是说吃的量很多，而是说你各种的这个六大营养素都一定要摄取到。那比如说像刚才只是说其中一个状况了，就是说因为蛋白质不够，所以你到了晚上的时候特别想要吃咸香风味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在白天的话，饮食均衡，蛋白质足够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想要吃这个所谓的宵夜了哈。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哈，很多地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南下164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车子太多了。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也是车多。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哈，北上的速度好像比较慢，南下的话就是在竹北到新竹这一段路车速稍微慢一点，那通过新竹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

来自瘦子的歌声称赞她的美，人都喜欢被称赞，但是如果是适当的赞美比较好，不要过度了，就会像拍马屁了。好，待会呢准备6点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

向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 6.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游览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园区周边跟市区连外道路的车流量呢，都相当的密集。在交控中心呢，目前还没有收到说有民众报案说哪个路口或路段呢有拥塞的情势啊。
1: 嗯，
2: 那光复路一段呢，在光复介寿、科学园路还有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呢，在慈云埔顶和慈云埔还有埔顶二路口哈，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
1: 嗯哼，
2: 那经国桥呢，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也相当缓慢哦。建议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哦。另外，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以上是新竹地区的即时路况。
1: 好，
2: 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哦。第一处是在竹联街179号前。第二处呢是在中正路552号前，最后一处呢是在中华路3段39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哈，当然微型电动二轮车呢，在111年的11月30日起呢，适用新法。那施行日前呢，已审验合格且粘贴标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呢，应于两年。

0: 年内哈、登记领用挂牌，预期处1000那么元至3600元的罚款了、并禁止行驶哦。那重点呢，就是说第一个要领牌，第二个要投保强制险了、第三个需年满14岁，第四个要戴合格的安全帽，第五个不可以双载哦，那第六个呢，就是不可以擅自改装，时速上限呢25公里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
1: 好，
0: 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0: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幽白如日挑汗，红豆流水万万，蓬头水上，两条巷，暗道汉巷。

0: 歌《换汉子购》，这是一首客家歌曲哦。好，6:22，好，很多地方呢还是车多不好走啊，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耐心哦。中山高南下164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车多。好，南下在桃园到中立转接12这边也是车多的。好，那目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好，往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这边，好，现在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好，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40-50公里，北上湖口路段有一点点车速缓慢。西滨的话呢，在南下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在大庄、南下美山联络道，还有南下的内湖路段，好，都是车多的。好，这是萧红人以及安心雅的歌声，《爱要安心雅》。
1: 哎，我今天要去夜店了，今天不用等我睡觉，我要出去了。
2: 你要出去了？快点跟着出兵算了。你要出去，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心啊，帮我看一下嘛好不好？我回来了。
1: 很有画面的一首歌哦，来自萧煌仁以及安心雅所带来的《爱要安心雅》。好，当然不只是这个男女朋友了哈，也要让我们的家人哈，爸爸妈妈都安心哦。好，6:28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最后安排一首抒情好歌，萧萧所带来的《月儿弯弯》。好，很多地方还是车多哈，请大家别忘了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毕业季影响，六月失业率3.34%，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准台风红霞将生成，气象署不排除明天发海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

0: 长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七八月份进入毕业。

0: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2: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记录，失守163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4到6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林宇晨的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5: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那他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成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八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宇晨的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3: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

0: 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善预算不要成真。记者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2: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3: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2: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税方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5: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4: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了3波搜索，拘捕了6人，查扣了101个账户，删除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4: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6: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4: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7: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

0: 工在光达航设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1: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考量万荣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成的报道。
3: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的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4: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3: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有媒体报道，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遇袭。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跨境镇压包括在民主国家，外交部已经制定了 SOP， 台湾民众在国外遇到威迫的情况，可以跟驻外管处来联络，外交部也会跟各国持续沟通应处。林宇晨的报道。
2: 中国在7月1日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出中国的民运人士接力舰日前在纽约遭到跟踪并持棍通恶，

0: 欧，引发跨境镇压的疑虑。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1: 国人呢，我们也有制定 SOP， 好，如果有发生任何受胁迫的情形，那跟外管来联络。那我们也跟各国针对这些情况都有持续的在沟通，能够共同来应处。那因为现在中国对于所谓的跨境的这种镇压哈，是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的国土，我想包括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设置，那也有很多个案例哈已经被侦破，甚至也是驱除。
0: 此外，今年适逢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多名立委认为政府应该要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林佳龙则强调，太平岛是岛，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有主权，台湾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不论是科学调研或是人道援助，都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立场，同时也反对任何台湾没有参与的国际谈判或是协商。记者王志哲、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一岁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定谳，她得入狱服刑。任兰心的报道。
3: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只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一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定谳，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一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而在台南的安平区，这是传出了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在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的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魏静妮的报道。
0: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0: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今年的一到六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的原因分析是上下班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的报道。
5: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6: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5: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

0: 绝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位移规定以及位移号制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星光三月将在本周六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台铁表示，为配合商场营运厂商的转换以及交接盘点作业，本周五北车的商场将调整营业时间，当天营业到下午3点，周六就会恢复正常营业。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2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3: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2: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后劲溪日前传出大量鱼群暴毙，引发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扩大稽查，沿岸的业者已经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黄义豪的报道。
4: 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劲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劲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4: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劲溪水环境。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用药的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以及药师给力2大倡议。央新的报道。
6: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7: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6: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罗东的易岁节今年是迈入第25周年，以天马行空为主题，今天起展开为期4天的盛大彩街，汇聚了这个4大奇幻元素花车，还有在地的社区创作，打造国际级艺术嘉年华。罗家慧的报道。
8: 罗东易碎节7月22号到24号每天晚上

0: 7点在罗东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活动，结合海洋幻航飞金、梦境云兽独角、秋赏机甲赤狐和精彩在地猴王等四大奇幻元素，还融合历届精彩回忆与在地人文精神。25号傍晚4点半，更有年度重头戏“易碎彩街大游行”，要把罗东市区化身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舞台。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1: 今年的主题叫做‘天马行空’，要从22、23、24、3天的小彩街，就是把我们社区的这个特色都展现出来。最后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彩街大游行。”可以看到罗东易碎节即刚好呢。
0: 25号闭幕晚会将由蓝雅舞蹈团演出《龟山灵动》，邀请大家来到罗东，感受这场融合文化、创意和欢乐的艺术盛会，共享罗东易碎节25周年的感动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还有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东部地区跟离岛地区则是晴时多云。再来关心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

0: 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64线的西行五股二街国一两台车事故，台88的西行 6.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缆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2: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3: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1号南下，在这个93到94公里这边是新竹路段哦，那这里的话呢，车速大概是70到80左右，也是要多加留意哦。接着在国道3号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国道3号南下在 166.9 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在这个6点半的时候有获得排除了。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在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请您要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这边呢原本车多的情况，还有这个台74线往西是彰化的方向，14到11公里北屯到西屯路段原本这两起就是车多的路段都已经有疏解了哦，车流目前都已经有消解了，那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西屯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一台大车故障停放哦，目前这一个路况的部分在6点58分，就是稍早的时候也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

那么目前在这一个市区路况的部分，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艾黛尔的《Can I Get It》。

Just come and get it. 这一首是艾黛尔的 Can I Get It?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这个路段这里呢，时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哦。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呢，是内侧两个车道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而已哦。那这个状况也造成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呢，是在这个167到169公里，也是中港系统这个路段这里车子比较多，车速大概是落在这个20到30公里左右，

车速比较慢的，那请大家再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都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灵魂沙发发的午夜宣言。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

0: 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0: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FM 九十四点五，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24号，也就是这一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会诊，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是在造桥路段呢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待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就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多加留意。接着在国道4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了。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有袋子掉落，要多加小心。接着是排除的省道部分有被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的部分，这个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公里房里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这个中线的部分呢，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排除咯。那接着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23.8公里，是在松竹路段这里呢，外侧原本有砖头的部分已经获得到就是排除的情形，可以放心通行。接着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草屯的方向，在23.3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呢，有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里面有装东西，那这个呢稍早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花莲县的部分，万里溪堰塞湖呢有交通管制哦。那花莲县的桥梁管制是夜间封闭这个建英大桥以及西堡大桥哦。那这两座桥呢都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封闭。如果您会到花莲地区去的话，要请您再留意那个路线的部分会不会路过这个路段哦。好的，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经贸五路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这就导致了后方从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加上现在也是下班时间，这个车潮的部分比较大，请大家要耐

这一首是旺福的 Sayonara。 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这个夜间施工路段先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3号呢，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也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一点耐心，因为是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塞车或者是拥塞的情况的，特别是在上下班时段。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接着在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再持续帮大家更新的是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呢，是因为有限春修

复的工程，所以呢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在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省道的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这里的内侧有带子掉落，那目前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多一点耐心等待。接着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是建英大桥会在夜间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宝溪大桥则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7点钟是封闭，所以要请您路过这边的话多加小心。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呢，在经贸五路之前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的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全国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静杰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初期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3: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也是透过严谨的科学检测程序来厘清相关问题的源头与责任。那第三呢，是将具风险的批号产品预防性的下架，阻断风险的扩大。那第四就是也彻查其实是相关的不法，捍卫国人的健康以及消费的权益。
2: 萧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移至没入。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

0: 通安全，警方播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10款致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2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1: 王姓。”

0: 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蓉报道。
2: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八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3: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七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2: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一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

0: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现在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易安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有个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做到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首先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16到115.5，在头屋到头份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在台中系统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2.6到224.9。在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5.5，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一样是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再提前做改8点过后再提前做改道的作业。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谢谢易安，谢谢。
3: 好，
2: 晚安，拜拜。好，那刚刚国道路况的部分，依安有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 183.3 公里福兴路段这里呢，内侧有袋子散落的情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那请您再耐心多加等待。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今天有点口急，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稍早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之前外侧的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那从后方的金茂七路到金茂五路的部分，原本车多的情况也是持续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吴奇隆的《蓦然回首》。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

0: 只提供。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路段是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目前呢，只剩下外侧的车道可以走，所以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咯。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有这个造桥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那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路过的时候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的部分，还有台61线南下在183.3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呢，则是有白色的带子掉落了。那这个路况呢，已经有公路局协助处理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帮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是在清水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是在清水服务区的3楼户外座位区，也就是在招潮蟹星巴克之前。时间呢，则是在这个礼拜天。那其实有好几个礼拜的礼拜天都有这个音乐会的演奏哦。那只是说离大家最近的时间是7月25号。如果是8月份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参与，是8月15号跟8月29号，都在礼拜天。那9月份呢，则是在9月12号。号还有这个礼拜六，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是礼拜六。7月25号的部分啊，8月15号跟8月29号，以及9月12号跟9月26号都是礼拜六的时候哦，都是礼拜六。那么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就会取消。在每个礼拜这个算是双周啦，双周的礼拜六呢，下午的5点半开始，那会有萨克斯风跟现场音乐的演唱活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刚好有路过这个路段，然后有到清水服务区去休息的话，不如可以去欣赏一下音乐表演。那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Lisa 的 Patchwork。

首是 Lisa 的 Patchwork。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只是帮大家更新，国道三号在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待会儿晚上8点钟会进场的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 115.5 公里，是头屋到头份路段，也就是在造桥那个路段左右，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要小心了。这个路段的施工时间是晚上的9点钟。那么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83.3 的这个地方 183.3 公里是福兴路段，内侧车道带子掉落的部分目前公路局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7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整点的警管全国路况会诊。

0: 享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景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04到6:0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

0: 免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0: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未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0: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0: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那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啦，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已经晚上八点进场的已经开始去进行了，那持续帮大家做整理。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这个是持续本来就在进行当中的，是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5点钟。那因为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大家多加小心留意，就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小心了。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要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造桥这个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些是已经在进行当中的夜间施工部分，那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是在晚上的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是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五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是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所以这边会封闭起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9点，那也大概剩下50几分钟了，所以待会如果您会路过台74线这个路段的话，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83.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呢有带子散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分享一则讯息，就是在清水呢，清水服务区是有这个音乐会活动的，那时间分别是在7月25号、8月15号、8月29号，还有9月12号跟9月26号，都是隔周的礼拜六哦。那礼拜六的下午5点半开始呢，会去有会进。

行这个音乐会的演奏，演奏有萨克斯风跟现场音乐的演唱。是地点是在清水服务区的三楼户外座位区，也就是招潮蟹星巴克之前。所以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时间，并且也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音乐表演。但是如果有下雨的状况或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就有可能会取消哦。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是这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这一首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好，那么目前还没有到要看日出的时间啦，但是如果你会想要看个日出的话，也是可以休息，就是睡一觉之后再一起去看。现在还离日出太久了。好。

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走，所以要请您记得改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呢，是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9.4到6.8公里的路段是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一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一到西屯三，也就是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封闭起来。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呢，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咯。另外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有做交通管制，分别是建英大桥会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还有西堡大桥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进行封闭哦。那么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让你们猜猜是什么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首是凤飞飞的《流水年华》，应该觉得很怀念他的《感谢您》，感谢大家陪伴我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是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接回一个好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83.3公里，福兴路段呢内侧有袋子掉落的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从晚上9点开始都会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多加留意。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会做交通管制，那桥梁的部分有两座会进行夜间封闭。第一座是这个建英大桥，会从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第二座是这个西堡大桥，会从晚上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这一首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烟火一样灿烂。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9.4 到 6.8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要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两个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3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是有这个隔音墙

制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待会儿如果要走台74线，依照现场指示行驶。这个施工路段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么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桥堰塞湖有做交通管制，管制的桥梁是建英大桥，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是封闭的。西堡大桥则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会封闭起来，请您多加留意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待会儿一起等待8点半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提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3: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哈。”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慢鱼慢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2: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慢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鳗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五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一连两天登场，彰化县政府邀请911等人气歌手乐团与大家同乐，饕客最爱的千人烤科，加入全台唯一有机认证的文革及传香多年的白烧鳗。洪俊伟报道。
4: 王焕美县长说明2026王宫渔火节有6大活动亮点，最受瞩目的海洋音乐会连续两天从傍晚唱到深夜，带来热闹的音乐响宴，邀请人气的 IP 角色鲨鱼先生和现场大小朋友合影互动，有机会获得限量毛巾和联名赠品。另外，老饕最爱的千人烤科加入在地的打饱嗝和白烧鳗。
5: 今年我们烤科是收250块钱，那给你三斤在那边烤，但是还有很多哈。第一个，我们呢有这个打饱嗝的这个文革哈，今年也会进来，还有我们白烧鳗带进来，让你现场可以烤。你在外面一个大概都要400-500块钱，来到这边都很便宜哦。我们就是以推广为主哦，200块钱几家模的好利。
4: 活动第一天是逢父亲节，爸爸和孩子同行，就可到主舞台服务台兑换好康福利券和造型随身带。每晚8点准时释放长达8分钟的烟火，点亮王宫夜空，让大家视觉和听觉双重满足。尽管记者黄俊伟张。

0: 华信报道。
1: 上午接近八点，正值上班尖峰时段，竹北交流道周边涌现大量车流，一辆自小客车突然抛锚，造成后方立即回堵，驾驶进退两难，焦急不已。所幸竹北分局员警立即指挥。

0: 市，合力将车辆推至路旁，迅速排除交通障碍。在此提醒，车辆故障应开启警示灯并尽速求援，警方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守护用路安全。
1: 竹北分局表示，车辆若于道路上发生故障，驾驶人应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在安全情况下设置故障标志，并尽速拨打110或道路救援电话寻求协助，切勿停留在车道中央，以免发生二次事故。警方也持续秉持市民如亲、主动服务的精神，守护治安，更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主说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啦，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呢有限春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大家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待会儿在晚上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6公里是有故障车的，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咯。那么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

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油车河。

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油车河》。那现在应该没有车河了啦，因为大家已经下班回到家了，对不对？好，那应该也不是很希望说大家都有塞车的状况。但是呢，如果您很喜欢兜风的话，也确实有空的时候可以出门走走，游个车河。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是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4 到 6.8 公里 ,9.4 到 6.8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是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呢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

0: 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对，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并且会封闭起来。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这一首是生物鼓掌跟玉置浩二的《想回去了》。那从他的歌名可以听得出来哦，其实他是一首很思念家乡的一首歌，就是想要回到原本住的地方，或者是想回到原本居住的家。那在现在的这个下班的时候，或者是疲惫的时候听呢，应该也会蛮舒服、蛮疗愈的。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哦，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是在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接着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是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罗时丰跟卓文萱的《为你着迷》。

这一首是罗时丰跟卓文萱的《为你着迷》。突然发现刚刚放了一首很悲伤的歌，现在有点甜过头的歌，很像巧克力，又苦又甜。好，那么路况部分还是要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的地方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坡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以上这些国道夜间施工持续的时间都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

0: 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小心行驶哦。这个路段的施工部分呢，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早上6点哦。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提醒大家，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有管制的部分，分别是在建英大桥以及西堡大桥，都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会进行封闭，请您要多加留意了。
1: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信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2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析

0: 讲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1: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0: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2: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而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0: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3: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同时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67，它突然就消失了，原本有散落物的部分，那这个图示已经消失了，相信它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那接着就只有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咯，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 115.5 公里，造桥路段呢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是稍微有一点点拥塞的，时速大概落在7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路过这里，也要记得先拉长跟车距离，以便就是可以有缓冲的时间。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182到 185.5 公里，是在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 224.9 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或者是改道行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泰妍的 I'm All Ears。

0: 这一首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兴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中的温度是30度啊，天气的话是多云到晴。明天的话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那清晨的时候，在南部地区，例如是在宜兰花莲，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它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了。尤其是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变化，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所以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莲、台东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在今天下午2点。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目前的话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42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计在礼拜五、礼拜六逐渐通过巴士海峡，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未来的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哦，好，那兴国，所以周末的部分比较有可能会下雨之类的吗？
3: 嗯，好。周末部分来说的话，因为就是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外围云系影响，所以看起来就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要注意就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可能会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天气。那其他地区的话，像是在中部以北地区，礼拜五、礼拜六相对上来说，天气是比较好的，因为是处在背风面的关系啊，就是要留意有些山区的午后雷阵雨的发展。
0: 哦，原来如此，谢谢兴国。
3: 谢谢，
0: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啊，刚刚兴国有提到哈，就是周末的部分啊，东半部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中部这个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天气应该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那所以大家还是这几天出门，因为可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发现是有下雨的，那记得您要开启车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啊，减少变换车道。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先看一下，就每天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天气预报哦。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

比车道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地方呢，出入口的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外侧的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要多加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好，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路网图上面呢，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107.2公里是有事故发生哦。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况，了解它的相关车道的话，也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可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我们，也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

这一首是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是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7.2公里，是在头份到这个在头份路段过头份路段呢，这里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这个事故发生。那再请您多加留意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或者是路过这边，主要多加一点耐心，因为目前这里的车速看起来是只有70公里左右，稍微慢了一些。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在166到169公里，一样是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是182到185.5公里，龙井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持续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整个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因为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或者是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花莲县的万里溪桥哦，因为堰塞湖呢是有做交通管制的，那这个管制是有两座大桥会做夜间封闭，分别是建英大桥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西堡大桥的话呢，则是在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所以如果您会到花莲去的话，要请您就是多加留意这个路段，提前改道。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28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这个晚上9点半的警广全球新警广新闻，全国新闻，不是全球，全国新闻。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景广新闻。
1: 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2: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验。任兰心的报道。
4: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能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勘，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

堪凤里林田赠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

0: 新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1: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分分，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面中心上面纪政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限。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0: 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8公里的地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的，所以请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呢，出入口匝道的地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哦。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台74线中章快速道路台74线中章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三的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小心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区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如果您有入任何的路况，今天怎么一直吃螺丝？螺丝不好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谢晶晶的《拉丁之恋》。

这首是谢晶晶的拉丁之恋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 192.8 公里是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有故障车哦，那请您再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7.5 公里造桥路段的地磅站呢是比较拥塞的情况，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6到115.5 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47.7 公里是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这边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的。接着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都在跑铺路面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三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

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哦。那么在省道部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提前改道行驶。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慈龙街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是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驾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明天就是那个节气是大暑了，是在24个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所以会是非常热的一个时候。那明天呢，大家出门也可以做好防晒，那多喝水，并且呢也可以带着伞，带着伞，带着伞哦，因为有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带着伞也可以防太阳，只是说只是。

说大家可能阳伞跟雨伞不知道会不会很介意那个功能性的差异，我自己是没有很介意，所以带着伞就非常的万用，可以一边遮阳防晒一边又可以遮雨，就下雨天的时候可以带出去遮雨。那因为明天都真的会很热哦，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在室内避暑。如果您没有办法在室内避暑，是必须要外出工作的话，也请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今天一直吃螺丝，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这样子才比较不会产生那个中暑的情况。那因为中暑其实严重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这件事情。好，那么路况的部分要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有这个施工，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要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我怕讲错，讲成中兴，是中兴哦，南投的中兴，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哦，请您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或提前改道。那么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提醒大家，稍早有跟大家更新这个花莲县枫桥的部分哦，原本说是有建英大桥跟西堡大桥会做夜间封闭，那目前呢凤林分局已经帮大家做更正了，是只有西堡大桥会做封闭，在花莲的堰塞湖交管措施当中，只有西堡大桥会从晚上的10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郑富仪的《你的声音》。

这一首是郑富仪的《你的声音》，那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路况的部分咯。国道一号在北上116到115.5公里造桥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117.5公里造桥路段这边的地磅站是比较拥塞的情况。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呢，在9.4到6.8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因为这里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路过这里的话，也是多加小心了。可能是为了这个施工路段的关系，有一些闪避而减速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2.6到224.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方向，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9分，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咯。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咯，拜拜。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点十二分，你刚听到的是 Ella Landy 的歌，叫做 Broken。哇，这边有一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咯。
1: 告别了春光烂漫，
0: 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花季。

10:20，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注意咯。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3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啊，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了。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一到三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4: 嗯，
5: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哦，那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6: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5: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4: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

0: 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原

0: 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啊，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1: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税方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4: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3: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6: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5: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8: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哦，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卖鱼卖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显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7: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鳗鱼运动，串联竹南、 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鳗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

0: 放流一万尾乌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背》。

余文乐，莫被你的心碎。但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那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12，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等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现在关系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请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容祖儿的歌叫小小。11:10，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他在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

拖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11: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我更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

回你歌曲《今年夏天》。台74线啊，东上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桂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被横掉了。那另外台74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 B 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BBT 歌曲叫夏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55，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碧车湾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哈，这边一路呢要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整点进入到7月23号会诊路况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这是张惠妹的歌《夏天的浪花》，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就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细指，在外线车道还有碧车湾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8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Till Balky， 应该是这样念吧。十二点十一分，第三个小时，张开眼的 night。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竹科到竹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帮你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清哥，无出台人。

0: 我心爱的人。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万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听警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This Love 12:37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 B 车弯有散落物哦。这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堕落。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的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哦。

这是 Z 呢，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叫做 Closer。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这是老烟枪双人组跟 Halsey 的合作，叫做 Closer。 当初推出的时候，告示牌单曲榜是冠军啊，人家说是神曲，那也让老烟枪一举成名，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

也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这首叫做 Cold Water， 这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 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啦，等一下让他陪你到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3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八七，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7月2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心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陪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暑嘞，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哈，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24、25度，哎，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哈，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到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文内萨 Carden 凡妮莎啊，他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A Thousand Miles》千山万水，是收录在他2002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呐 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3.9 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谷，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0: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6.5 到 58.5 内力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 40.8 到 39.2 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啊，土城之前呢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这首《超市夜未眠》。
1: 一个人又失眠，逃离孤单的房间，到超市探险。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5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过头程路段。

0: 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包
1: 哦？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加扣龙哦。
1: 不加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加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加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 NA 嘞。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院里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兵友绝对不要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做好防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那这个虽然说预测路径来看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届时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届时呢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

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了哈。但事实上呢，哈、啊，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啊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哎，其实啊，跑步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喽，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啊。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得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哈都喜欢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啊，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有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5圈6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跑得怎么样，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有很多运动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因为毕竟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事实上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的确这个藉由这个运动手环呢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藉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像是呢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有一位

位64岁的先生啊，他其实跑了近十年。他分享了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哈，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啊，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啊，他就突然发现，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啊，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啊，有的时候哈，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啊。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五圈，跑了八圈啊，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啊，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啊？这个跑了八圈，跑了十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啊。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计步记得更精确。不过啊，很多人呢、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啊，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呢 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啊，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啊，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啊，有这个医师提醒啊，这个运动手表啊，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啊，你可以看三个数据来了解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啊。这个静止的心率哈，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哈，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啊。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啊？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如果你平常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哈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异率可以反映你的身体疲劳还有恢复的程度。如果呢心率的变异率长期较低又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那就代表你的身体交感系统是蛮活跃，身体有可能发炎哦。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是不是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状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当然这个运动手环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藉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在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或者是说家庭日啦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啊，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好，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啦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啦。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嘞，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啊，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啊！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啊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修作业了啊，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所以像是走台88线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应该说台64线哦、啊，接国三中和交流到联络道啊高架桥的。

入口匝道在封闭，哎，所以呢要麻烦你哦，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哦，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九线的北上 159.9 到 159.2、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景文隧道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交管，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夜间呢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齁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E-Tag 的用户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哈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事实上也还算是比例不多了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0.8%。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这个没有被诈骗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这个高工局指出呢这个通行费的缴纳事实上是采2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平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2个阶段嘛会在这个1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那这中间呢也会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等通下一次这2次这个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第3封信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至这个至缴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这3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哦。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罚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虽然说金额是不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及时

缴纳啊，这个最方便了啊。当然哈，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罚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啊，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哎，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1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储值金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缴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 LINE 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询。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啊，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柯林诶，有问题哦啊！这个高工局持续提醒哈，辅助驾驶还是有六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啊、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既然啊这个车子里面的 ABADAS 啊辅助驾驶系统呢，从

剂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0: 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2: 先生，你哪懂诶？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3: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哈，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4到6:8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哎，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

当中。有路光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原曲叫做《In Another Life》。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In Another Life》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的哈。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咯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它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啊，这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七月的第一周呢，啊，是暴增了66.5%，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喽，啊，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季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哦，公费接种的资格就只剩下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啊，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啊、哦、啊，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
0: 那么当然啊，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啊，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哎，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啊，这个身体不舒服也要佩戴口罩啊，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了，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瘦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浇灌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讯。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隔日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顺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咯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来自戴爱玲这首《爱玲》啊。

我想大概也只有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呐 干那几这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哈。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151.8 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

有载东西，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建国高架往南了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六点钟。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就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啊，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关心您的健康。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喽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型低气压咯，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咯。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高温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仍然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哈。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40，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啊，过院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哈，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肩啊，在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那一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哦，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好，省道在台65线双向的2到10公里，新庄1到土城1有移动性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05到10: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莲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但现在这个时刻，你是要出门还是要回家呢？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哦啊，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哎，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啊，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啊，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咯，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意外，那相关散落物呢，哈，都占用到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哦。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三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哎，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兴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哦，啊，那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刚曹承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啦哈。今嘛做个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点我身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帕，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哈，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哈，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另外国三哦，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些围东封闭，你的塞机哈。

哦，图腾乐团九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嘿。

哦，谢民友，请问瓜客给这瓜里刷里哦。夏天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冷气的蛋里。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要注意呢。四点二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关嘉良。好，国一目前呢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吧。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所以现在时间4: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谢谢。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坜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哈，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它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好，罗时丰卓文萱对唱歌曲为你找你，这不是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大一点啊，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5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塞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情节。不过泰国这个真的蛮奇葩啦哈。因为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出去喝酒啦哈，哦，喝到大家都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他跟他朋友哈，发现了一条非常巨大，说是这大尾蟒蛇。那他自己家里边其实就有在养蛇，所以呢，他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像人家大尾哈，但他也没有害怕哈，他就跟他玩起来，甚至把他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到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那朋友看到喜爱喜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也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西亚内哦，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呢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哦，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哦。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好，来自蒋卓佳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你若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齁。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来找一个所在喝咖啡啊，黄贝果香爱河边的咖啡。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会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一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赛季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四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哦？国一呢，北上在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在内坜路段外线以及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国一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还有北上呢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克林顾拉秀哈。哦，5:10，在国三依然要注意南下151.8公里哈，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到现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在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

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请用路人由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眼蚁逃恰痒痒，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悬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啊。好，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哈。哦，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悬日，哇，真的好漂亮哈。哎，感觉可以拍电影呢，哈。

好，这也说明 NSO 创作 NG 的关系 SO 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都下礼拜啊所以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 ,5:22 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哦。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哦、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热人来陪我嘛是真好算的。好，陪我风景齁。在那个无人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哦、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一段

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 102.3 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间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 102.3 公里靠近嘎当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哦，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师获奖哈，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武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哈，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哈，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哈。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食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哈。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哈。哇，金高金高。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102.3公里，靠近嘎当路肩要留意，有3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哦。台14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线都有施工。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侧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dance all night。
1: 哦，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过今天也度孤呢，哈，啊你把机会不能领起啊。

0: 我最受力，这些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求你。
1: 好，来自杨永松，爱情需要翻译，只是不知道要哪边才能找到那个翻译机啊。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

子状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国院里外二线，那路肩也要注意散落物，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换出来换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油渍爱塞吉，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夏天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连我讲没料啊哈。哦，这个大暑，你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哈，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哦，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哈、哦，只是程度不同。好、哦，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亚哈、哦，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哦。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哈，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了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哦，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啊，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哦，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真的要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哦，天气热到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饮。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这样看有多难玩了。

朋友已经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塞及拜托。还有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哈、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哈。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涂鸦墙，这个也蛮特别的、这样视觉的感受，因为今年主题说发现眼里的光。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哈，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哈。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喽。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哈，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台14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篮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还有花莲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的。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30.8，台北市的北投、高雄、林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哈，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白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他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有时候遇到你就像丢淘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伟瓜虾丢淘菜。

0: 好，如果有人通知你你的套餐你中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好，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13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啊，外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哈，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1: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家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家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1: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这样的方式，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
1: 对，电子发票。哦，
0: 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1: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不会主动去？
1: 对，我不会主动去看了。
0: 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估一组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1: 哦，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哈。
1: 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
1: 对。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好，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1: 用纸本嘛，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1: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恭喜你中奖的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1: 乱枪打鸟，
0: 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1: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一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

0: 想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网页。那点了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1: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0: 对，因为他的前提就是说，哎，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1: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也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0: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1: 他不会通知你。
0: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欸、想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网页，
1: 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0: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下其实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哎、欸，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怎么会去？
1: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0: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嘛。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哦、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
1: 哦、
0: 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信用卡的这个工具是消费，
1: 只能对，只能够
0: 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只能付钱，
0: 对，我们
1: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0: 没错、哦，
1: 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0: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
1: 啊，
0: 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只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可以汇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0: 哎、欸、对，
1: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0: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呢、
1: 啊。哦，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我信用卡？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被害人，其实他们都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
1: 嗯，
0: 比如下一期账单还是怎么这样之类的、嗯，其实是不一样，这不行的、哦。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哈，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哦，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末三码、
1: 哦、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这样资料、
0: 欸、后面那末三码，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都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一次的扣款，还是说他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刚好是给了十二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
1: 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十二次，代表他刷了十二次
1: 啊。
0: 对，那你想他刷十二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是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哎，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
1: 嗯，
0: 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
1: 啊。
0: 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他等了，等一下，然后等一下说，他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有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啊，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他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他的这个

0: 这个发票这样的汇户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还是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的，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怎么都没有进来，然后想说，哎，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失败了？就是可能没有对，
0: 所以其实有时候。
1: 哇，
0: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急。
1: 对，我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恿他，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银，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喔。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一直操作。
1: 所以他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12次。
0: 对，后来他为什么会醒来？其实主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就说啊，这个先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 对对，
0: 啊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啊。
1: 台湾。
0: 对啊。他说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啊。
0: 海外啊。那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被盗刷、哦。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多。
0: 比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但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的这个，大概金额对诈骗人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三四万块，都是几万块
1: 哦，
0: 这样出去。
1: 金额他也可以自己设定
0: 的。没有，应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他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解。
0: 对，他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信用卡、其实都是买什么游戏点数
1: 啊，
0: 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的。
0: 对，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或是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啦。
1: 好、哦、好。因为齁、哦、有时候见猎欣喜啦齁、哦、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
0: 变成债券。
1: 对对对，所以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我连点都没有点。
0: 对，但是对、哦、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其实大家都
1: 几乎
0: 都用云端发票。
1: 我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0: 对、哦。
1: 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没那个闲工夫，
0: 对，
1: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么。
0: 而且讲到这个，我跟雅琳分享，有一天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我不是说我被
1: 骗、哦、你有接到啊，
0: 我接到这个 email、哦、我就想要看看那个网页长怎样，我就真的点开，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哦正方形的正、
1: 啊、
0: 这一看我就知道这就是、啊、这一定是诈骗。
1: 所以就是说你稍微仔细看一眼，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的。
0: 对，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会有寄通知来、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也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这样的一个。
1: 最多就是通知你。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去
0: 做设定啦，你自己要去跟网页或是跟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会透过网页了。
1: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齁。
0: 啊对。
1: 然后又可能哦好高兴哦。
0: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礼物。
1: 关紧，
0: 对对对，
1: 赶快操作一下。哎呀，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去了，
0: 就出去了，没错。
1: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 8.4 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线之间啊，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把酒杯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随即还有台14甲武岭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再麻烦看定位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啊。

6: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129.2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8.4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

0: 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习主任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2: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之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4: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5: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是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2: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 8.4 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19线哦，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塞机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他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离岛安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啊，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定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5: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吴雪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刀》。

欧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哦。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哎，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李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涉及。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捏都捏，不要直接校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哈？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哈、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哈、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那我柯林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哈、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哈、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那个叫阴暑哈，你跨北叠的暑气了哈，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哈，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哈，那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洗白白。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哈、有一些像瓜果类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那些登顶而起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哈、来使用啊。

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哈，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哈非常非常清楚，哎，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啊，有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哈。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没吹的大，没吹的大秋哈，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哈，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啦。

哦，来自舒米恩苏米云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家哈。塞吉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

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繁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啊？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这个永续饮食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一个小型的圆顶屋，哦，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哦，哇，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拿欧地窖，对吧？哦，不求家里边了，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哈，哦。

现在已经6:58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了。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临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哦。另外，国三南下在九。

5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哈。台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 8.4 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23号，星期四，也是节气当中的大暑、啊、那我们在之前呢，有介绍过小暑了。待会儿呢，在这个大约9点10分左右的时候，进行我们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今天呢，节目当中也会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讲讲呢，在大暑这个节气哦，在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怎么样来保健自己啊？从中医的观点呢，来帮大家守护健康。

节目的开始哈，先问大家假爸不诶吃早餐了吗？哈，还是正准备要吃或正准备要去买早餐呢？哈，或者有些人的还是在家里吃早餐哈，吃完了再出门这样子上班上学。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哈，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但是呢，真的是哈，因为时间有限哦，所以呢，大家呢只能吃的巧哈，我们没有办法吃的很澎湃，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吃的食物。恩兰其实这个每天来上节目之前哈，早上早早就起来，然后早早进电台哈，为的就是想说我每天的开场呢要怎么样来开场哈。其实我大可以这个气象报一报就开场了，那我觉得每天都一样哈。虽然气象等一下还是会报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哎，刚开始的时候哈，可以跟大家有一个比较生活性的一个议题哈，来开启今天的一天哈，这样子每天都有一个比较不一样新鲜的感觉。你每天早餐也不会都吃一样吧，对不对？你可能虽然说可能是有几种在换，可是还是会稍微变化一下吧，对不对？还是有人真的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吗？我就是吃玉米蛋饼，然后一吃就是吃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两三个月都不换的吗？好，那我很佩服你哦。听说这种就是可以长期忍受都吃同一个食物的人，表示你的抗压性很高哦。好，那你如果说我常常换来换去，我的抗压性不高吗？也不是啦，就是说生活当中要调剂一下，变化一下嘛。你这个在很多时候可能你没有选择，可是在这个吃什么一天三餐当中你可以选择说吃什么，然后你设定一个比较容易买到、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小目标哈。那这样子，譬如说你今天就突然觉得说，我平常可能都是吃某一家早餐店的什么什么早餐，那但我今天呢，稍微呢，这个换到别条路走，然后买另外一家早餐店不一样的早餐哈，然后它有一个特殊口味的东西或他们家独有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那天都不太一样，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帮自己变换一下，也可以提振一下自己。那为什么跟大家聊到吃早餐的话题呢？除了我们现在是7:10早班机起飞了呵呵，就是正式大家要这个吃早餐的时候了哈。好，那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报道哈，消息呢，就是有这个营养师说哈，我们今天就正面表列，我们平常可能是跟大家讲说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好，我们今天改成要吃什么，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呵呵，就正面表列。好，那这个营养师推荐的四种早餐饮品哈，就你早餐呢都会搭配一个喝的嘛，对不对哈？那有什么喝的呢？是在早餐这个等于你这个一天起来的第一口，呵呵，是不是哈？可以先喝一点温开水，当然是最好啦哈。那如果你没有喝温开水哈，那你就直接早餐要进食的话，那你也会搭配饮料嘛，对不对哈？这个营养师呢推荐的早餐饮品第一选择呢是这个牛奶。哈，牛奶，那一方面牛奶在台湾真的非常好取得，对不对？这个超商啊，便利商店都有。那有些人刚刚讲，你可能在早餐店啊或咖啡店啊，买这个红茶拿铁或者是这个咖啡啊，也会加奶的话，那

那你就是搭配鲜奶，搭配鲜奶哦，这样你多少就可以摄取到一些牛奶咯，哈。那这个鲜奶哈，不但蛮香的，对不对哈？但而且呢，可以帮你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国人普遍这个钙哈的这个补充率都不太够哈，所以呢，就早餐的时候呢，摄取一些牛奶哈，多多少少呢，对你的这个钙的进账是有帮助的。再来，营养师推荐的第二饮品哈，除了这个牛奶以外呢，跟牛奶也很像的哈，就是这个优酪乳哈，也是乳制品，也是乳制品哈。尤其有些人可能有这个排便不顺的这个困扰，好，那这时候呢，你用优酪乳呢来当早餐饮品的话哈，也可以帮助你这个肠胃道啊。尤其现在这个优酪乳里面都有很多益生菌，对不对哈？那当然，优酪乳本身哈，就是对于这个肠胃道哈。就是蛮有帮助的一个食物，那它当中呢有时候也会含有一些膳食纤维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刚刚讲说里面有益生菌啊，然后水分的一个摄取就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肠胃道。

但如果你跟恩兰一样乳糖不耐怎么办呢？诶，话说齁，我以前不是乳糖不耐的，我从小也都在那边喝牛奶啊，然后后来就算长大了，前几年我也都是在喝那种鲜奶茶齁，然后鲜奶泡的很多种茶饮这样子。就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诶，我只要喝完有关鲜奶哦，或者是刚刚讲说鲜奶去冲泡的这些茶饮哦，我就开始狂拉肚子，就体质是会改变的，结果我现在就变成乳糖不耐了齁，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要减少喝这个鲜奶啊齁这些饮品。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齁，现在是这个乳糖不耐的话呢，这个营养师推荐说你可以喝坚果饮哦齁。那坚果饮齁是可以补充一些好的油脂齁，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说油齁其实也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的一环齁，大家不要把油都视为很罪恶的东西齁，这个营养要均衡，油脂也是要摄取的，那你要摄取好的油，对的油哈，那就可以用从坚果当中来，那坚果你一直吃也不是办法的所以现在有这种坚果饮嘛，对不对？不管是现成的啊或冲泡的啊都很方便哈，因为呢坚果当中含的是这个 Omega 3这个脂肪酸，这是好的脂肪哦，好的脂肪。好，再来呢第四种呢营养师推荐的啊，就是植物蛋白奶，植物蛋白奶哦，除了这个传统的豆浆，大家都知道豆浆也是很棒的饮品哈。那这个其他哦，近几年来呢，也有像是一些大豆啦、燕麦啦、豌豆啊等等多元的这些植物哈、哦、去组成的这种植物蛋白奶哦，大家就还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哦。尤其有些人可能是吃素的，对不对哈、哦？那从这些植物蛋白奶当中哦，除了可以摄取到蛋白质之外呢，还可以摄取到这个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哦、这些部分呢都大家可以来多多选用。我们台湾最可爱的是那个，如果你排便不顺畅的话，都市传说会说你就去买那个早餐店的大冰奶，是不是立刻就解决了肠胃道不顺畅的状况，比吃益生菌都还有效，是不是好，偶尔喝一下这个奶茶冰奶茶等等，但是呢就刚刚提供的那四个比较健康的早餐饮品哦，你就是对啊，有时候还是搭配着喝啊，换着喝，不要一直都是喝这个同一个饮品啦齁，这样喝久了这个身体的负担也是有点大的。好，虽然说我们不这个营养师不是很鼓励大家早餐一直喝奶茶齁，好，但是呢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曲哦是老婆的奶茶，这是许俊荣的歌曲，看起来他老婆会泡这个奶茶，是不是会煮奶茶给他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

0: 与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就是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从这个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要恢复正常的车速的话，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才可以到这个八九十以上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总到了这个中立交流道。从中立交流道呢到右师这一段哦，大约现在看起来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在南下的68.4公里，这个就是右师交流道前后哦。这里呢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哦。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又是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哦，时速大概都不超过6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这个内坜之间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比较慢的地方呢，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也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只有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南下和北上的这个五羊高架都是全线顺畅的。好，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二高呢现在有一个路况哦，是在这个北上的35.3公里，这个已经是中和隧道之前了，大概进隧道前50公尺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这里提醒你哦。那这个国三的行车瓶颈点二高哦，是在这个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哈、哦，这两个路段啊，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就是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了哈、哦，就是刚刚讲说，这个进中和隧道前哈、哦，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可是呢，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就开始塞车喽哈、哦，从中和到安坑这边哈、哦，这个时速不到40。好，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哦，从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

不时的一个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南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因为受到这个热带性低压还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气象署是提前发布了明天的今天23号哈、哦、那它是发布24号哦，所以明天上午开始哦，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含绿岛兰屿，还有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啊。今天呢，各地还是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那白天啊，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那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出现连续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哦。还有呢，台北市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是偶尔会飙上36度。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地区低温26度，高温上看36度，那降雨几率呢从 10% 到 50%。 中部地区呢低温25度，高温也是来到36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在 20%。 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20-30%。台湾呢，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东台湾呢，今天降雨几率都在 10%。 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 10%。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空气品质哦。根据环境部的资料显示哦，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偏东风，那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一点，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积哦。今天呢就只有这个宜花东哦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都是普通等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行技站副主任吴克

0: 何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散播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1: 那侦办期间呢，航际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散播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0: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临近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2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3: 嗯，
4: 好，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那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成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6: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1.4公里汐止系统前的中间和路间哦，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来通知了。那中山高哦，在南下的26.5公里，这是在三重之前中间车道上面要小心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呢，国道三号哦，刚在新闻新闻播报之前呢，又提醒你哦，有在这个北上的35.3公里，这是中和隧道前哦，本来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在新闻期间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度有3公里的车阵，还需要大家来多多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大家喜欢吃水梨这个水果吗？在日本的福冈县啊，有一个这个农民哦，他们家世代都是种水梨的，已经种了这个百年了哈，这祖孙这个传承哦，至少有两三代了。那总共呢，加起来哈，就种这个梨子哦，种了有百年了。但是啊，最近哈，他决定不要再种了，为什么呢？哈，因为呢，他的这个果园哦，他种的水梨哦，一直被偷，一直被偷哈，从去年呢就被偷了这个6500颗的水梨，没想到今年哈，在这个丰收的前夕哦，又被偷了5000颗的水梨哦，两年呢，合计呢就被偷过了这个上万颗的梨子，那损失呢？大概价值是200万日元，就折合成新台币大概40万。那这个农民呢，就我看到这个新闻呢，他在照片当中呢受访的时候都在哭，这很心痛。对，他就说这位这个农民叫佐佐木，佐佐木先生就说他这个窃贼非常的狡猾，他们呢都还会避开那个他这个入口，农园的入口呢其实是有监视器的，那他会从这个反而比较偏僻的地方哈，偷偷越过那些围篱呀哈什么的哈，去下手哈这个部分。那这个警方呢，他有报案呐哈，那这个警方呢就到现场啊，那就问他说，为什么不再多做？因为去年已经被偷过了嘛哈，那今年怎么不再加强一些防护措施呢？他就说哈，因为钱都用来这个今年哈高温炎热哈，那水里也是很怕热的啊哈，所以呢他的这个钱哈，还有有限的这些精力都放在先对付高温还有这些鸟兽的这些虫害去威胁到它的水梨，所以它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和这个精力可以去应付这些小偷了这些部分。那这样子连续两年被偷，他就觉得说哇，他这个心血都付之一炬哦，感觉根本就是像在为小偷来栽种的，就又生气又难过。那他就决定说他要收山了，他就不要再种水梨了。

假日的时候哦，到新埔镇来走走哈、啊，这个地方哈、啊，因为呢是这个得天独厚的丘陵地形，还有气候哦，都非常的适合来种水梨哈、啊。那这边也是我们的客家庄啊，新竹县的新埔，那这边呢有种植大面积的水梨哈、啊，种植面积超过90公顷。那这个农友们很厉害，我们台湾的农业技术真是没话讲哦，这是他们那个精湛。的这个嫁接技术哈，还有在他们辛勤的耕耘之下呢，所以呢，其实每年的6月到8月哈，都是产这个梨子的季节，哈，这个丰收的这个梨子的季节。那6月到8月嘛，所以现在7月呢，正是哈，就是这个高峰哈。我们的这个梨子哈，这个果肉很细致，而且呢，这个汁也很多哈，很香甜。那这个口感的脆度又很高哈，这都是我们梨子的特色，好，新埔这边梨子的特色哈，这部分呢，大家哦，如果喜欢吃梨子的话哦，不妨呢假日的时候呢，可以来这个选购。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好像那个我体质比较寒哈，那适合吃梨子吗？哦，那你就可以。那个炖梨子有没有它炖了以后哦，它就转性了就对那个体质寒的哦，也可以吃这样子哦，或者是梨子也是可以入菜的哦，你可以跟那个店家农民讨论一下哦，他们都很知道说梨子可以变化出什么料理是不是，讲了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那因为他有报案哦，所以日本的警方呢，当然就介入调查喽，哈，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些小偷抓到，哈，可恶的小偷，然后把他们绳之以法，哈，然后看看可不可以补偿一些这个农民的损失。好，讲到水梨哦，现在就是水梨的季节哦，哈，在我们新竹县的这个新埔这边哦，也是有产水梨，也是有产水梨哈。那这个最近哦，就是这个水梨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这个

好，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哈，跟刚跟大家提醒的差不多哈，都是一些车多的路段，像是中山高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是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啊，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那但是呢，南下其实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哈，这边大概都只有四五十的车速，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中山高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到这个内坜之间哈，也都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但北上呢，过了内坜呢，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哦，以及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台北哦，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五羊高架呢，南下北上哈，都好走哈，都是顺畅好走的，时速呢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哦。那只有说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这里哦，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至于北二高的方面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一直到安坑哦，这些路段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南桃园到大竹也是大概这样的车速哈。好，然后呢就是省道台六十六线，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刚讲到我们的客家庄，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天佑台湾》，刘少熙的歌曲。

中央大学呢大气科学系的这个教授吴德荣哈，他在他的这个专栏当中呢表示，我们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哈将在明天哈会发展成12号的这个青台红霞，那持续会朝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哦，预计哦这个礼拜五哦，就是明天下午呢到周六哦通过巴士海峡，所以暴风范围呢会掠过台湾南部的海域哦，还有呢到这个下周日哦，就再来的这个礼拜日哦才会去登陆广东一带，所以呢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哦可能是它影响我们比较明显的时候。

好，那所以大家要留意哦，虽然说今天看起来还是蛮高温炎热的，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但是呢这个台风的讯息哦，主要就是从明天开始哦，比较会影响到我们它的一些外围环流的部分哦。那但是呢，因为你大家也知道哦，天气真的是瞬息万变，所以呢台风的这个相关动态哦，还是要随时锁定这个气象署发布的资讯。那我们尽管哦，在这个各半点的新闻那还有在节目当中，主持人也会来跟大家提醒。这首是郭静的《我不想忘记你》。

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36.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中线掉落铁皮跟木材。国道三号北上98.3公里，先前在宝山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往国道方向转接道上，内线有紧急救护作业，经过请减速慢行。